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5: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船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次看综艺看到首尔的某个地方，哎，就想停下来搜一搜到底在哪儿的栗子罗卓宾。
1: 还有我同样的习惯，但是我更进一步，比如说我这个查完地址、截图、存进手机，然后再也没去的泡宝宝海星。
0: 哎，你这收藏夹里面到底有多少这样查了但没去的地方？
1: 不敢数吧，感觉保守估计得有三位数了。
0: 三位数，你把文化旅游局搬到你手机里面了？
1: 我这个是发展当中，发展当中。
0: 你这完全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吧？
1: 是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地方，我是真的去了。
0: 哦，你终于。
1: 是的，我终于也是去到一个了，而且我是这个地方是去了，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就是查了放着的地方，而是去了就懂了的地方。
0: 哦，那我现在很好奇了，哎，你先别说，你给点线索给我，让我猜一猜呗。
1: 哦，来一点 tips 哦，这个是我在看综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地方。
0: 看综艺经常会看到，那其实就是首尔一个综艺常驻取景地这样一个地方。
1: 是的，但我觉得你估计猜不着。
0: 我肯定能猜着，你快点给多个线索哈。
1: 哎，来，线索一哈，它呢有一个塔。
0: 有塔的地方还有多少个？
1: 线索二呢，是从那里俯瞰，整个首尔都在你脚下。
0: 你这跟告诉我答案有什么 区
1: 线索
0: 别？
1: 三，嘘，线索三呢，是你追过的 idol、上过的综艺，感觉十有八九都去过那里。
0: 那不就是
1: OK 啊，我们第二部分见
0: 啊，
1: 哈。
0: 等一下哈，等一下。
1: 那个，我们也是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到这个综艺取景地啊，还有包括大家平时看综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某个综艺场景、某个 idol 的综艺时刻专门去打卡？卡过呢？
0: 哎，没错，哪怕你只是哎，等等，这个背景我好像在综艺里面见过，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哦。
1: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去这种地方打卡。我是这个一定是看了综艺就必须要打卡的人。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查证服务综艺项限时开放。
0: 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0: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哦。再次同步一下我们的三路，一个是 FM101.3 官网以及 YouTube 都可以收看。
0: 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跟今天风格很 match 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Curtis 的 Jailride。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谜底揭晓时刻到，豹子说。
1: OK，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地图坐标呢，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们现在呢就从头开始讲哈，给你补完这个另一半。
1: 嗯。嗯，
0: 这个我们的南山首尔塔呢，韩文名叫做南山首尔塔，是1975年建成的嘛，
1: 嗯，
0: 是韩国第一座综合型广播电视塔，从塔尖算起呢，海拔有 479.7米高哦，
1: 嗯，
0: 算上南山本身的山体海拔，站在这个塔顶的观景台往外看，我觉得整个首尔基本上在你眼前都是一字铺开的。
1: 哦，1975年，快50岁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首尔塔的年龄，算是比我们 MG 时代的很多父母年龄都要大，但是他没有老，他就是特别稳，站在那里，一代又一代首尔人抬头都能看见他。
1: 嗯，不仅仅是首尔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
0: 嗯，
1: 第一次看到南山塔，哎，是在韩剧里面。
0: 哦，我也是，我也是。
1: 哎，
0: 而且我当时就是因为看的太多了。还有包括韩剧以前特别喜欢取景在这儿，我当时以为首尔整个城市就是围绕那个塔建的。
1: 哦，你以为首尔是以塔为圆心的一个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以前不是有那个说地球是方的吗？然后是首尔是圆的，
1: 哎，很合理的想象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他在那个镜头里嘛，就真的是那种很有存在感的
1: 感
0: 觉。嗯，感是的，然后就像是地标，很多其他建筑都感觉是它的背景一样。
1: 哦，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南山首尔南山塔跟这个 K-pop 的关系好不好？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听众们一提到南山塔，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一定可能会是它的历史，而很大可能是一些综艺的画面啊之类的。
0: 嗯，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南山塔嘛，算是我们首尔综艺还有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电视剧取景的一个钉子户。
1: 嗯，没错，
0: 我随便就感觉数几个呀，其实最近这种大热的综艺啊，还有包括很多 idol 的团综啊，感觉只要涉及是这个首尔的 city tour 这个概念，南山塔十有八九都要出现。
1: 嗯，而且我感觉就是南山塔对于首尔而言就好像是一个哎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哎，对吧，就有点像哎，如果去北京了一定要看紫禁城，
0: 嗯，
1: 哎，如果去巴黎了一定要拍巴黎铁塔一样，
0: 嗯，
1: 而来到首尔
0: 必
1: 须去南山塔。
0: 哎，对，
1: 好，没有默契，
0: 一点默契，依旧保持没有默契，
1: 依旧保持
0: 没有默契哈，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种风格，
1: 一种特色。
0: 嗯，但是其实因为这个首尔塔就是特别地标的一个建筑，
1: 哎，
0: 所以来了一定要打卡一下。
1: 没错，
0: 就像前几天我们也去了。
1: 嗯，而且就是你知道 idol 来了之后，粉丝就会经常喜欢来这里
0: 啊。是的，是的，打卡文化真的在这里特别明显，我们例子真的是提到了。
1: 嗯，
0: 因为南山塔的这个观景台外面呢挂了很多，有个地方挂了很多那个锁
1: 啊，
0: 不知道例子有看到过没有。
1: 哎，我有看到过，
0: 不
1: 仅在现实看到过，
0: 是
1: 不是，我还在很多韩剧里还看到过。
0: 很有名，真的很有名。
1: 嗯，
0: 这个就是爱情锁。
1: 嗯，
0: 但现在已经有就是相当一部分是粉丝们挂的应援锁了，上面写着这个 idol 的团体名。
1: 哦，
0: 然后还有 idol 本人的名字，甚至还有这些粉丝的群体名都写在一起，特别可爱。
1: 哎，我真的，我上次去的时候看到，就是我当时随便看到一把锁上面写着，
0: 嗯，
1: 我也到了你到的地方。
0: 哦，
1: 哎，旁边还写了哎他 idol 的名字跟他自己的名字。
0: 哇，那真的很浪漫，因为我之前我也这样干。
1: 其实我也在南山塔上挂了一个锁。
0: 哦，是你偶像到过的地方吗？
1: 我在锁上面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啊。
0: 哇塞，我们这个卓斌这个自爱人设依旧不倒哈。真的是，我也是这个对你的这个人设保持 这个
1: 保持坚定，
0: 保持印象，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该怎么去这个咱们南山塔吧。哎，咱们南山塔呢有三种上山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缆车，从南山公园呢缆车站出发，3分钟就可以到山顶，特别是个适合这个腿力储备不够啊，或者这个当天穿了不适合爬山的这个鞋子啊，或者不太适合爬山这个服装的人，
1: 比如我。
0: 怎么说？上次干嘛去了？
1: 就是比较懒啊。
0: 哦，就纯懒，也不是、
1: 啊、
0: 也不是这个硬件条件，就纯懒而已。
1: 纯懒
0: 啊，但我能懂你，我能懂你。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南山公园的一个步行路线啦，从明洞方向或者这个其他方向都有步道，爬上去大概30到40分钟吧。沿途呢有树有风景，真的是很适合这个一边走一边说话的一条路线
1: 啊。这个路线就是放在我的收藏夹里就可以了。
0: 哦，是的，是的，我猜也是，你也是拿。来吃灰的那种类型、
1: 做不到、啊、太累了。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南山塔走起来还是蛮累的、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尔市内巴士，它有这个专线到这个山顶广场、老实说啊，我觉得这是体力最小消耗的一个方式。
1: 哎，这个方式是真的是我会选择的方式。
0: 哎呦，这位栗子哥哥你今天非常诚实啊，你这个懒人人设屹立不倒了。
1: 不仅是懒人人设，就是首尔市内巴士就是也便宜啊。
0: 对，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倒说的很对。
1: 对，我是一个对自己有非常清醒认知的一个人。
0: 是的，那我也想聊一下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上山经历哈。
1: 哎，快说快说。
0: 因为我第一次去南山塔嘛，不是步行上去的。哎，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有毅力，所以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缆车
1: 啊，你没查攻略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我没查嘛，所以我本来是这个就是不想步行，但是没办法，又没找到缆车，就完全就跟着导航走了，然后导航给我规划了很多步行路线。
1: 哎，真的，你这个属于是命运需要你做运动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我感觉我那天是需要这个走一走的、然后但是我真的中途有累到坐下来休息两次，一次在这个长椅上，一次后第二次直接累瘫在这个台阶上坐下了。
1: 路边的台阶吗？
0: 对，就是在走在山上这个路上的时候。而且第二次坐下来的时候有一只猫咪这样走过来，超级卡哇伊的
1: 啊。南山有猫？
0: 是的，南山有很多小猫咪，南山的猫舍真的是很有名的、下次咱们栗子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整个山上的流浪猫的这个群落有还有固定的喂食地点，很多志愿者还会去管理，去的时候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
1: 啊。就感觉一去南山就感觉自己精神就是被这样支持下去爬上去。哎，我的黑温娘
0: 啊！哇塞，你真的是，你老干这种就是让你搭档尴尬的事情，但是可以理解的哈。你这个小猫咪真是俏皮，然后那只我自己的小猫咪我还是比较愿意看的哈。那个南山上面的小猫咪这很亲人，真的很亲人，大概陪了我5分钟吧，然后我感觉浑身力量满满哈，然后我就继续爬，然后就到了。你这小猫咪快别叫了。
1: 哎，那你到了之后呢？
0: 到了之后就整个人不好了呀。
1: 就像刚刚听到我娘的那一下。
0: 我现在我也整个人挺不好的，但是不是是体力不好哈，就是其实当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那个视角就很难形容，就觉得很辽阔。
1: 哎，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哎，是长这样的。这种时刻你会突然感觉人很渺小。
0: 是的，是的，因为平时其实我们在这个首尔市内特别繁忙，看到的都是这个街道啊，是高耸入云的大楼，是下一个路口，但是从南山上面看下去，感觉那些东西唰一下就变小了，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城市的形状，可以看见汉江啊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南北的两边各自展开，如意岛还有一群楼一簇一簇的，这样那种质感真的很不一样。是的。
1: 哎，说到汉江啊，晴天去跟多云天去看到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吧。对，
0: 是的，因为晴天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毛，但是多云的时候就是云层压低，整个城市都感觉像被罩住的一样。然后但是我两次都有去过，我觉得两次都很值得。
1: 我有一次是黄昏夕阳下山的那一刻去的。
0: 哇，这么文艺，是一个人去的吗？
1: 是的。
0: 哇，那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夕阳，首尔全景，
1: 非常文艺，非常治愈，非常孤独。
0: 哇塞，你最能不能别这样，咱们不这样说话了好吧。我们拉回来拉回来
1: 啊。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知道 在南山塔上，就是你上去之后，真的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容易思考人生。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是追星的话，来南山塔，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结伴，而且包括爱豆综艺在这里录制的多嘛，说不定也再这里还能碰到其他同好的粉丝。嗯，而且跟他们对完之后一起拍张合照，哎，这个跟截图一模一样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是的，截图对现场，我感觉这个认真程度已经堪比纪录片了。啊，哎，但是你知道，就是上面挂的这个锁呀。 是可以自己带的，你知道吗？哦，真的吗？对，它不仅可以现场买，还可以自己带。不过现场买会稍微有点贵，但现场买的锁呢，就可以直接当场写字，里面会有签字笔跟油漆笔提供。
0: 哦，那如果是你要写，你会在锁上写什么？

0: 我会写祝罗卓宾一帆风顺。
1: OK，赶快下一个话题，真是够够的
0: 好
1: 了，
0: 了，我
1: 我们
0: 会
1: 认真说哈。
0: 认真说，祝喜欢我的朋友们521情人节快乐，祝你们每一天都被幸福
1: 哦，
0: 包裹
1: 哇塞，这个真的是认真的，我感觉真的。但你能不能不要在欢乐时候突然表白啊？
0: 哎呀，没办法，南山塔的气质就容易让你走心了。
1: 啊，是的，是的。那最后呢，我们那个也把地图就折叠到南山塔这里吧。接下来就
0: 好。
1: 让我们感受一下一步一步走上南山塔的感觉，一起来听 Boy Next Door 的 Step by Step。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4，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这个综艺看到过似曾相识的场景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读来自尾号5831的听众给我们发的留言。来到首尔之后，感觉看综艺都变得更有意思了，经常一边看一边，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 下次我也要去看看，这样感觉会感觉特别亲切，想到自己现在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就会有种奇怪的小骄傲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感觉现在这些就特别是首尔很多地方都真的太火爆了，很多这个综艺电视剧都可以看到。
1: 没错，特别像我们之前说到过的一些路演这样的情况，像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刷到的时候，我会觉得确实很好看，但这个地方离我们很遥远。
0: 是的是的，
1: 到现在哎，亲身到了这里之后，一看到这个地方，这种熟悉感油然而生的时候，你会感觉哦，我跟这个城市或者跟我的 idol 之间多了一层连接的感觉。
0: 说得太好了，我现在也有这个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746的朋友有提到啊，我是属于那种背景侦探型的观众，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总会盯着后面的这个路牌和店名。有一次发现综艺里的取景地居然就在他附近，然后第二天上课的这个路上还过去特意绕过去看了一眼。
1: 哎，这真的是我会干的事情。
0: 你也是侦探型。
1: 我真的会特地看后面的路牌名啊，或者附近的店名，然后去看，哎，要不要去看一下，这种感觉。
0: 啊，那真的算是产生共鸣了，因为其实这种小细节偶尔发现了也会让人很幸福。
1: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就可以跟我们在聊天框里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一起来听 New Jeans 的 New Jeans。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3: 从首尔出发，
4: 聊生活，
3: 聊文化，
4: 也聊我们自己。
3: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0: 知道，就是最近特别多学校都在举办校庆，我看到阵容都非常值得期待。你们有看校庆的打算吗？
1: 哇、哦，有的有的，但是非常可惜啊，我没有抢到票呀。
2: 不好意思，美美抢到了，今
1: 哎
2: 天下
1: 呀，
2: 午。谢谢。
1: 谁问
0: 哇塞，
1: 了？
0: 其实我听说，根据学校不同，校庆有可能需要抢票，也可能不需要，也有可能根据阵容有付费的演出部分，还蛮有趣的。咱们学校是要抢票的，对吧？
2: 没错，我真的非常期待今天下午可以穿上我们学校的棒球服去看校庆。
1: 哇塞，你好一整套呀！
0: 其实呢，在这周我还去看了棒球比赛，是学校的师生一起去应援的比赛，感觉自己正在逐渐融入韩国的大学生活氛围。所以呢，这周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尔大学生活的小 tips。
1: 哇塞，说到这个呀，我真的觉得就是最近的大学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天气刚好转热，我觉得现在也就是变得更有精神了。
2: 哦，但其实下个月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1: 哇塞，谁让你讲
0: 差
1: 这
0: 点
1: 种
0: 把这个
1: 话
0: 忘
1: 呢？真
0: 记
1: 的
0: 了。
1: 是。
2: 哎，但其实还是很多这种小组作业还在稳步推进中嘛，但还是有点稍微有点累啊，疲
0: 我也
2: 惫
0: 感
2: 了。
0: 觉有点累，而且
1: 是
0: 最
1: 的，
0: 近
1: 是
0: 两
1: 的。
0: 天还下雨，肯定有一点点心理上有点小累。
2: 对。
0: 确实，学业依旧是生活的重心。我发现以前我们在中国都叫 pre，现在在韩国比较适应叫做发表 발표，而且一般都是 team pre 小组合作。
1: 是的，是的，而且发表吧，肯定无条件就要用到这个 PPT。但是我发现，其实咱们这边的那个发表的 PPT 的风格啊，就比较注重这个节俭性。其实我还挺想融入一下这样的风格的，
0: 我感觉你是极繁的，以前是一种感觉，
1: 完全完
0: 要
1: 全，
0: 很多华丽的特效。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在韩国呢，其实有一些本土的韩国 PPT 网站可以使用，因为是本土网站，所以会比较贴合韩国课堂发表的风格。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字体，可以去下载一些，可以让 PPT 非常精致。
2: 而且因为我们一般小组合作都会通过韩国的聊天软件来沟通嘛，哎，上面会显示已读人数，
1: 哦，是的，是的，
2: 对，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避免就是小组成员已读不回。
1: 是的，而且像包括就是有时候之前啊，这种犯懒的时候也不好意思不回消息了，毕竟大家都可以看到，还是要多多参与到这个小组的讨论当中。
0: 没错，没错，而且不仅是平常要在群聊里和组员互动，甚至是在发表的时候和台下的老师、同学们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就是我来到这边发现，就是一种发表的开场方式很有趣，就是针对一个问题拿一个问卷，让大家扫码写下自己的答案或者感受，就是在发表开场的时候先问一个问题，然后呢实时显示统计数据，引发深思。
2: 而且还有好多开场方式，我也在就慢慢的学习当中了。
1: 是的，是
2: 而
1: 的。
2: 且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韩语演讲的视频，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像我学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敬语语体的一些切换，或者一些互动方式之类的。
1: 哎，
0: 是
1: 互
0: 的，
1: 动说，但说到这个敬语哈，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因为其实和韩国的这个前后霸，前后辈，我
2: 好意
1: 也
2: 思
1: 嘴
2: 笑
1: 瓢，
2: 我，好意思笑
1: 我不笑了，不笑了。其实说到这个前后辈文化这么联系起来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部分。
0: 我。没错，我觉得这个前后辈文化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很多前辈是在新学期的开讲聚会，铁杠魔音上面，就是我觉得那个聚会比起是简单的，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它更像是整个学科的前辈和新生们的那种破冰活动。
1: 是的，是
2: 而且
1: 的。
2: 当时还玩了很多小游戏，哎，吃到最后你还要换桌，这样就可以跟不同的前辈认识了。
1: 对的，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酒席游戏在韩国真的超级火，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MZ 时代当中，但是我酒量太不好，所以就没有参与。
0: 但是没关系，即便如此呢，这也是作为初来乍到的新生，迅速认识同系前辈和朋友的最佳时机了。
1: 是的，而且即使就算就是不喝酒，大家一起吃饭也特别好玩，而且同系的前辈还请我吃了饭，好感
0: 特别特别
1: 动。
0: 好。
2: 那你变成前辈的时候会请后辈吃饭吗？
1: 你这啥意思？我又不是你，当然会了。
2: 什么意思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在这个先后辈文化当中呢，可能今年前辈们请你，明年等你成了前辈，你就要去请新来的后辈。这种传帮带的温情，其实是看似分明的界限下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1: 是的，
0: 都得请一下还是比较好。
2: 我暂时不请啊，
0: 前辈的哦，
2: 先叫前辈再请。

0: 好有价值啊，很有规矩了。是的。
1: 还有一种结识好朋友的活动，你们听说过吗？ 叫做 MT Membership Training， 就是全系或者是全社团的出行活动，就是全系的人包下一栋类似度假别墅的地方进行两天一夜的集体生活。白天大家会进行各种游戏，分队游戏，拉近距离，到了晚上可能会大家会围在一起喝酒啊，吃烤肉之类的。
0: 嗯，我真的感觉聚会啊真的是韩国大学生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就很多种方式。是啊，但是我很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我因为我不太能喝酒嘛，
0: 那这种是不是感觉就有点不太能融入到大家，毕竟这个酒席文化还有包括这个酒桌游戏特别多。嗯，其实呢这个
1: 完全不会啊，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现实中呢真的不用特别担心那种聚会常见的压力，比如说不想喝了还会被别人灌酒还得喝那种感觉，其实他不用太担心。如果觉得天天聚餐喝酒很伤肝很伤身体的话，
0: 别担心，韩国的大学生活还有非常多清新的活动。到了五月，就是这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一直在天晴，首尔的天气好到让人根本坐不住。这个时候呢，学员可能会进行纳德里郊游或者是出游。哎，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上次呢就跟着这个学院的学生会的这个师哥师姐们一起去爬了南山。哦，很浪漫哦。是的，而且我们还在这个南山，去南山当然要干什么了？
2: 炸猪排，通嘎索，去南山挂索啊。你真的一点都get不到啊，那我们这个风格当然是要先吃了，先聊到吃。对啊，通嘎索，当然是南山通嘎索啊，超级好吃。确实很，爬山的时候，而且因为爬山的时候要分组嘛，然后就跟很多一些这个前辈啊一起从通嘎索聊到各种各样的话题。哇，而且感觉这个活动真的很能拉近跟周围人的一个距离啊。是的，一般呢只要向指定的银行账 账户转账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1: 对，没错，前辈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一整个活动流程的。嗯，对，所以其实参加这些活动带着去玩的心态就可以了。想给大家传递的小 tips
0: 就是可以多多参加这些活动，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是的，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和大家一起郊游聚餐，最让我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青春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超级青春 超级有感觉的我的人生歌曲，来自 Boy Next Door 的 Life is Cool。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首尔生活大学小 tips 的佳辉。
1: 好的，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非常有青春感觉，觉得我们海西的人生歌曲感受到了青春的能量。那说到这个年轻青春的感觉，你们觉得在韩国大学里是有什么特别能感受到活力的东西吗？
2: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一说出来，那必定就是这个社团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是校庆哦，
1: 因为已经抢到票了。
0: 耶，谢谢。
2: 啊，没有人在问，不要再这件事，别再提了。
1: 那你们可以
0: 佳
1: 说
0: 辉刚
1: 一
0: 问我
1: 说。
0: 的呀。
2: OK，你继续。
1: 行，马上就让你来这个分析一下。那我们要不先让这个海西先说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社团特别有年轻的感觉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里嘛，就是我之前也参与了很多这个电影社的活动，在电影节的时候有放映，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观影活动，而且那个观影是很舒服，就还有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公开的我们在校学生导演的一些作品，我真的觉得特别棒，特别幸福。
1: 还能好像还能跟这些导演进行交流，非常
2: 对
1: 难
2: 对，还有
1: 得。
2: 这个映后 GV 的环节嘛，可以听到他们很
1: 对，
2: 多不同的想法，
1: 没
2: 我真
1: 错。
2: 的觉得应该是社团。
1: 对，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丰富多彩的韩国大学社团生活。即便不成为这个社团的一员，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机会还是很难得的。
2: 是的，
0: 比如校庆。
2: 又来。
0: 哎，但我先帮你介绍一下吧。哎，因为我自己有在加入社团。
2: OK，OK。
0: 如果想加入社团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在那个招新市集上啊，可以先问问，哎，收不收留学生或者交换生，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国际交流性质的一些社团。哎，这种就可以跟自己对齐颗粒度。加入了也不会特别有压力，
1: 没
2: 是的，是的，
1: 错。
2: 还有一些社团呢，会有这个官方的社交账号，里面呢就会更新很多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自己去找找看，这些社团活动也会让自己的日常更加充实。
1: 大家可以多多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能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而且这些社团平常也有很多活动，很多社团呢还有活动室，不知道大家在韩剧里面有没有见到
2: 哦，
1: 过？
2: 当然。
1: 对，它非常的有氛围，
2: 是
1: 所以
2: 的。
1: 在这个韩国的大学中，社团里可以认识很多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还能更快的融入生活，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都非常合适。
2: 是的，其实如果我觉得担心这个语言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
1: 没有
2: 系，
1: 关系。
2: 因为其实选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包括这个运动相关的社团啊，就是其实大家一起这个锻炼，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就已经很有趣了。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音乐相关的社团，就感觉像在做乐队的感觉。他们还会在校庆表演哦。
2: 好。
1: OK，OK，马上就是这个校庆了，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校庆的环节了。刚刚栗子也说非常喜欢校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整个大学生活里最耀眼的축제，韩国的校园校庆。
0: 没错，我很喜欢校庆的原因就是因为，哎，学校会请当红的 K-pop idol 来表演，还有一些 rapper 或者说是乐队来演出，一个晚上就能看到好几组艺人的现场。
1: 没错，每年的5月和9月，首尔的大型高校会进行轮流校庆模式。韩国的校庆不仅仅有学生演出，像大型的户外音乐节一样，这种时候呢，为了能挤进舞台最前方的学生专用区，还有一些夜排的同学。
2: 但其实很多学校其实在抢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入场时间，然后按照号码入场，就不用那么努力了。但抢票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努力了，
1: 没错，
2: 就因为它就跟平常在这个各大售票平台上是一种感觉了。
0: 哎，但其实我感觉跟大家一起应援的这个震撼场景，只要经历一次就会终身难忘。
2: 是啊，
0: 感觉自己在最美好的年纪，因为我抢到票了。
1: 哦，那你可能就要去这个狂欢了。
2: 这个例子啊，你今天再来，你票给我来。
0: 不好意思啊，绑在我学生证上了。
2: OK，OK，
1: 只有他一个人能享受这样一个终生难忘的场景了。
2: 今天一定要帮我拍一下，好吗？我求求你了。
0: 我努力，我努力。
2: OK，OK。
1: 那除了我们两个没有抢到票的，你在这个狂欢之余，有没有想过老师们可能就不太认识这些当红的 idol 了呢？
2: 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师生节思思念那儿就为我们的教授们已经
3: 应援过了。
2: 是的，因为韩国的校园里面也有非常温情和传统的仪式，然后五月十五号的这个教师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其实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0: 嗯，我们还给教授送花了。
2: 是的，
1: 非常温馨了，这个送花真的是很好的选择。
2: 嗯，
1: 包括学生们亲手写的感谢信，或者是全班凑钱买的一个写满祝福的一个小蛋糕，其实就非常非常温馨了。
2: 是的。
1: 嗯，但有一个小 tips 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得上哈，就是现在的法律对于给教授送礼有极其严格的金额限制，因为有金英兰法、反贪腐法的这个限制，学生是绝对不能给教授送贵重礼物的。
0: 没错，而且我听说就是送到一定额度的话，其实等于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一种状态。
2: 嗯，
0: 对，
2: 我其实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个瞬间，所以大家通过这种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了，不在于礼物本身，而是心意更加重要。而且其实在韩国嘛，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也可以通过聚会啊认识很多有趣的前辈和老师，也不要觉得有负担。
0: 嗯，从这个拼尽全力的发表啊，再到轻松愉快的郊游，然后再到我们在万人体育场里面的应援，我感觉韩国这个大学文化它真的是有非常多独特的张力啊，就把很多像努力学习啊、尽情玩乐啊这样子的一种词，劳逸结合这种词，我感觉很完美的就是结合在了一起。包括像我们给老师送礼的时候也是，我们对老师的爱跟对教授的爱已经溢出来了，但我们也要好好的，就是不能选择太贵重的礼物。然后像我们跟前辈的交流也是，我们要好好把握跟前辈之间交流的一个尺度。我感觉这都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非常美妙且重要的一部分。
1: 对，刚才这个例子把这些整一个刚刚讲的内容全部都整理了一遍，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中其实有很多门道是我们慢慢去探索的。也希望呢，今天介绍的这些大学生活的小 tips 可以为大家在这里的每一次组队、每一次狂欢、每一次校庆积攒一些技能值。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祭典与快乐齐飞，不留遗憾。
2: 哎，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这个祝福，因为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快乐和祭典齐飞。
1: 祭典也得飞，
2: 因为其实就是前段时间还有包括最近校庆心有点飞出去，
1: 对，有点
2: 特别担心这个成绩完蛋。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玩乐之余，不要忘记自己的学习哦。
0: 哎，我今天抢到那个校庆票的时候，我是 F 区的票，然后我转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哎，校庆给我 F 了，那期末就不能再给我 F 了。
2: 哦，姐
1: A 才可以，
2: 期末不要哟。
0: 嗯，期末就一定要通过了，F 就不需要了，这
2: 不要有，不要有，这边看了就够了哟。
0: 这边看了就够了哟。
2: 期末要 A。
0: 期末
1: 一定要 A，
0: 怎么样都行，只要不是 F 就好。
2: 不，咱们要有点追求，你不其他不多说，就 A。
0: 好。A
2: 哦 ，A 起来，
0: 我是 S， 我 S plus
2: 哦 ，OK 啊 ，OK。那今天我们确实也跟大家聊了很多，非常感谢佳辉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拜拜。
1: 那
0: 么送走佳辉之后，一起来听一首今天下午我马上就要看到现场的来自 Ailee 的《It's Me》。

0: 今天聊了南山塔，聊了爬山，聊了酿，
1: 哎呦，又这么给我来一下！
0: 聊了黄昏，聊了我们大学生活，还有校庆，哎，最后聊了我一个人在黄昏下看夕阳会孤独。
1: 啊，这一季就这一条跟那个小猫咪都不用跳了，都
0: 我
1: 不
0: 觉
1: 用
0: 得很
1: 提
0: 重
1: 了。
0: 要
1: 哦，这个感性时
0: 啊，
1: 间是吗？又是偶尔来一下这么文艺风格。但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提到南山塔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景点嘛，我感觉更多是一个坐标。其实你在首尔的任何地方抬头都能找到它，包括其实我们学校那边一眼就可以望过去就是呀。
0: 没错，在我们宿舍里面一眼望过去就是。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你会去也值得去的地方。
0: 而且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了很久，感觉南山塔都不会让你觉得白来，每一
1: 是
0: 次都是。
1: 的，而且因为每次来城市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心情呢是不一样的。
0: 那么在最后呢，也祝大家这两天情人节快乐，每天都被幸运包裹，同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制高点，不一定要是山顶，而是那种突然看清很多东西的感觉。那么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IOI 的《Kapzagi》，首尔，明
1: 明天
0: 天
1: 见。
0: 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再次走进本周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社区两个单元。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올해 12살 성민이는 암으로 떠난 엄마를 대신해 새 동생들의 엄마가 되었습니다.
2: 엄마 없어도 항상 씩씩하게 지내야 된다? 그 말을 가장 많이 하셨어요.
1: 서툴게 차린 밥상으로 동생들의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맛있다.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3: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0: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单元。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4: 你好主持人。哈喽大家好，我是子轩。
0: 相信大家已经感觉到啊，真的夏天来了。那当然进入夏天之后啊，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极端天气，毕竟这几年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根据韩国气象厅的介绍，今年夏天将全面升级气象特报系统，那这次的调整幅度怎样呢？
4: 这次的调整幅度可以说是相当的大了。近期气象厅发布了2026年度夏季主要防灾气象对策， 这次可以说是时隔18年的一次大改版。 核心变化就是引入了最高级别的重大高温警报 Pogyum Tsongde Kyumbo， 并且将原有的183个特报区域细分到了235个，
0: 以便更精准地发布预警和调配救援力量。那听到这个重大高温警报就真的能感受到热浪了。平时比较熟悉的就是高温注意报以及高温警报，那这个新增的它的这个条件有多苛刻呢？
4: 以往发布的高温警报需要日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度以上， 并且连续持续2天，但新设立的重大高温警报打破了这个时间限制。 只要预计某一天的日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8度， 或者实际温度达到39度， 哪怕只有一天也会立刻发布。 这也代表着极其罕见的酷暑天气，连健康人群也面临极高的中暑甚至危及生命的风险。
0: 那看来白天的防暑工作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啊。在韩国的夏天晚上的话，它有一个词叫热带夜，太难熬了，真的睡不着。那白天可能会中暑，晚上也有热带夜。针对这样的高温呢，我们看一下这次出台新的预警机制。
4: 好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如果前一天晚上是热带夜，第二天因为高温引发疾病的患者最多会增加 90%， 所以这次全新设立了热带夜注意报 Yordaya Zuibo， 只要预计夜间的最低气温达到25度以上 就会发布。 考虑到地形和城市热岛效应， 像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 标准会稍微提高到26度， 而济州岛的标准则是27度。
0: 那除了高温之外，夏天非常可怕的还有就是暴雨。那这几年出现那种短时间狂降雨的极端现象，那针对这样的情况，相关部门有什么新的预警手段吗？
4: 针对这种破坏力极强的集中降雨，气象厅新增了灾难性暴雨紧急灾难短信功能。 只要系统观测到一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100毫升， 或者一小时累计降雨量85毫升， 且15分钟内降雨量达到25毫米，
0: 就会立刻根据手机定位发送紧急警报。这比现有的暴雨警报级别更高，就是为了提醒大家立刻停止活动，迅速撤离。确实，如果这个雨水倒灌的话，非常的危险。精准推送能，这个应该说是抢出不少黄金时间。天气稍微好转之后，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呢？听说这次还推出了一个能够预告危险什么时候结束的贴心服务。
4: 没错，以前的暴雨特报啊，只有开始的时间，大家都在那儿干等。而今年新推出了解除预告制，在发布暴雨特报的同时，系统会提前以3到6小时为单位预告特报大概什么时候能解除，这样大家就能清楚的知道危险何时结束，方便安排接下来的行程。这项服务今年会先在首都圈试点，之后再逐渐推广到全国。嗯。
0: 雨季呢，真的是并不遥远了。然后，如果想到之前在韩国遇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今年的这个预警确实还是挺值得期待的。也希望大家在关键时期也能够时常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送上这首歌，苏静带来的《여름 안에서》。

0: 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气象预警系统的升级哈，既然预警已经有了，接下来最为关键的就是怎么防范了。为了将人身伤害降到最低，我们来看一下今年韩国政府在指挥调度上有什么核心的改变。
1: 据政府介绍，从15号开始啊，就开始了全国已经正式进入夏季自然灾害对策期。这次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把指挥权下放了，全力抢占救援的黄金时间。以往遇到突发险情的时候，层层上报往往会非常耗时。今年政府呢，直接把发布居民撤离命令的权力交给了最熟悉当地情况的洞长、议长和面长。
0: 所以只要发现危险征兆，基层负责人就可以直接拍板让人撤离。特别是针对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区域，只要有预兆啊，就会在日落前提前转移群众。
1: 那权力下放确实能大幅的提高这救援的效率哈。但是一到强降雨天气，大家最为担心的就是地下车道的这个积水问题，还有半地下室的安全问题。针对生活在这些高风险地区的人，那这次有没有出台明确的管理硬性指标呢？ 有的，而且这次规定非常细致，比如地下车道只要积水深度超过5厘米，就会立刻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驶入，同时还会通过汽车导航呢给司机推送绕行路线。对于半地下室的住户，不仅会提前安装挡水板等物资，政府啊还把需要重点帮扶撤离的弱势群体人数增加到了24000多人，整整翻了一倍多。
0: 那确实是。那提到撤离，很多人平常都会抱怨说灾难短信总是连着响，而且字数还特别少，有时候根本都看不懂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跑。那听说这次行政安全部也是把这套发送系统做了一次大的瘦身以及大扩容。

0: 是的，以前的灾难短信呢，最多只能发90个字，要想交代清楚具体位置和逃生路线啊，确实是捉襟见肘。所以从本月的15号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安全提示短信字数上限扩容到了157个字，并且增加了防重复筛查的功能，大家就不会再被同样的警报连续轰炸了。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遇到洪水达到严重阶段，系统就会把原本普通的提示短信直接升级为紧急灾难短信。这个时候，您的手机就会强制以40分贝以上的最大音量发出刺耳警报，确保大家哪怕是在深夜入睡之后，也能瞬间惊醒逃生。
1: 这个强制最大音量确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
1: 那除了防御，在治水方面，看资料当中提到有一个词叫"寻找隐藏蓄水池计划"，那这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是应对极端暴雨的一个小巧招，不用新建大坝，而是通过提前泄洪和统筹调度，把现有的农业水库、发电大坝等设施的空间全部都利用起来。据相关部门测算，这样最多能腾出10亿4000万吨的蓄洪空间。不仅如此，针对像江南站、新大方站这种容易严重内涝的市区，今年还会首次试点城市淹水预报。系统呢会提前预测积水深度，并发布警报，方便地方政府提前过去封路或安装挡水板。
1: 那水患预防做得很全面啊，那针对咱们之前提到过的极端酷暑，除了发布重大高温警报，对普通市民来说有没有什么能切实感受到的这些贴心的福利吗？
0: 政府把容易受高温影响的弱势群体细分成了10个类型，并进行针对性的管理。不仅会给基础生活受助者发放能源代金券补贴电费，还会派生活指导员每天去独居老人家里确认他们的身体状况。最实用的就是政府把避暑休息室的范围从公共设施扩大到了银行、超市等民间设施。所以啊，只要一拉响高温警报，大家走在街上随时都能进去免费吹空调休息。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夏天可能没有那么的难熬了。送上这首歌，黑子带来的《피도 오고 그래서》。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政府在宏观层面的防汛防暑对策，其实说到夏天，最为直接的威胁应该就是高温引发的疾病了。没错，那这也是我们直接能体感的。根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的介绍，针对温热疾病的监控系统已经提前启动了。
1: 是的，气象厅预计啊，今年5月到7月的气温大概率会高于往年，因此疾病管理厅从5月15号到9月30号全面启动温热疾病急诊室监测系统，全国500多家医疗机构每天都会实时通报数据。这个举措啊，其实非常必要，因为去年通过急诊系统确诊的高温急症患者高达4460人，是2011年以来的历史第二高，其中啊更有29人
0: 不幸离世。那这么多患者主要集中在哪些人群以及什么时间段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讲，该怎么样去防范呢？
1: 数据显示，将近八成的患者都是男性。从年龄来看，50代最多，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也占了全体患者的30%。发病时间绝大多数集中在下午2点到5点之间。如果是老人、儿童或者有慢性病的人群，在最热的7月和8月，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出。 外出必须打伞或戴遮阳帽去遮挡阳光，并且多补充水分。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把老人或者儿童单独留在封闭的汽车内或者没有空调的室内。
0: 是的，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些行为哈。
1: 是的，
0: 那下午一般来说就特别的炎热，能不出门最好不要出门。但是在确诊的患者当中，我们看到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就不得不在那个时间段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那针对这部分群体，有什么具体的保护措施吗？
1: 您说的没错，数据显示，有超过30%的患者是在室外工地中暑的，加上农田和道路、室外发病率接近80%。为了保护劳动者，劳动部今年把工作叫停的标准直接和气温挂钩了，只要体感温度达到33度，用人单位必须缩短或者调整户外作业时间。 达到35度，下午2点到5点必须全面停工。如果体感温度飙到了38度以上，也就是气象厅发布的重大高温警报“POGUNG CHONDAE KYUNBOI”的时候，除了极其紧急的抢修，所有的户外作业呀，也必须无条件的全面停止。那应该说，它这个停工标准是非常明确的。
0: 我们看到资料当中还特别强调了，用人单位必须要遵守高温安全5大基本守则。那这5大守则具体都包含了哪些救命的一些硬性指标呢？
1: 这5大守则非常实在，分别对应水、降温、休息、装备和急救。第一是必须随时提供充足干净的凉水；第二是降温，用人单位必须安装移动空调、工业风扇等设备或者搭遮阳棚，并且要及时的调整工作时间，避开高温集中时段；第三是休息，只要体感温度达到31度，就要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如果达到33度，规定每工作 2小时内至少要休息20分钟以上。第四是必须给劳动者发放降温服、降温马甲等个人保冷装备。最后一条啊，则是急救，发现有人中暑失去意识，要立刻拨打119。如果人清醒，也要先做急救，症状没有缓解的情况下，同样要立刻拨打119求救。
0: 关键时刻呢，应该要遵守相关的守则哈。
1: 是的，
0: 那应该说也是涵盖了方方面面。但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用人单位，他可能也会为了赶进度，偷偷的违规操作，或者是像这些物流仓库哈，虽然在室内，但他如果没有制冷装备的话，也会非常的闷热。那劳动部打算怎么样去监督查处呢？
1: 这次劳动部也可以说是绝不手软，他们成立了特别对策班，从6月15号开始，会直接突击检查1000家高温脆弱企业，而且是分类精准打击，比如建筑工地重点查遮阳棚和休息时间，物流仓库严查通风和保冷装备。 造船厂严查电焊工的防辐射热措施，如果在检查中发现企业没有遵守基本守则，将按照零容忍的标准严厉处罚。一旦发生中暑事故，也会立刻到现场倒查责任。
0: 那严查是能起到震慑作用，但可能有一些企业它确实资金比较紧张。那对于这些小微企业以及每天在烈日下奔波的这些外卖骑手，那政府有没有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呢？
1: 当然是有的。对于员工不到50人的小企业，政府今年拿出了280亿韩元，专门用来帮他们购买移动空调等设备， 还额外拨了15亿韩元直接发放体感温度计和矿泉水。 另外，针对外卖骑手，政府联合了配送平台，不仅给他们推送阴凉休息室的地图， 还会免费发放50万瓶矿泉水， 发起边休息边送餐的活动，全方位的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嗯，是的，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一般像韩国公交站等待，如果它是密封的话，一般都是制冷室。没错，也可以选择在这里休息一下，送上这首歌Hyuna带来的 Autumn Danc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3: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4: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聊完了防暑防汛的自然灾害对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很多在韩生活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人祸，也就是全租房诈骗问题。那韩国应对全租诈骗的思路正在发生转变。
5: 没错，以前很多政策呢都是等租客已经被骗了才提供。

0: 审查租赁合同里的条款，需要提醒注意的各种风险点。负责提供这些咨询的不是普通的职员，而是经过相关协会推荐、由国土交通部正式委任的资深房屋中介孔音中介萨。他们常年在市场一线，经验是非常丰富，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啊，帮大家避开合同里的陷阱。
1: 那让经验丰富的内行来审查合同，这招确实是非常精准的。在新政策出台之后呢，是不是也和最近相关法律修订有关呢？
0: 是的，这项业务是随着修订后的全租诈骗特别法在5月12号正式公布之后全面铺开的。为了配合这项预防工作，原本各地设立的全租受害支援中心也统一更名为全租受害及预防支援中心。从机构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政府现在要把预防诈骗作为极其重要的核心职能。
1: 那加上"预防"这两个字，体现了能把问题解决在源头的决心哈。那如果大家最近正好是要签这个合同，那应该去哪里申请这项咨询服务呢？
0: 目前全国一共设有8个这样的预防支援中心，分别位于首尔、京畿道、仁川、釜山、大田、大邱、光州和全南。大家在签合同之前就可以去这些网点咨询就可以了。另外，考虑到很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极度缺乏租房的经验，相关部门后续呢，还计划带着这些专家直接走进大学校园里，开展面对面的上门咨询服务。大家平时也可以随时登录住房城市保证公社的安心全租门户网站，www.khug.or.kr 或安心全租 APP 查看各种的防骗指南。
1: 确实，就是哪怕我们这个合同已经大家觉得挺安全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服务的话，还是再多一层保障也是很好的。
0: 是的，
1: 送上这首歌 Brown Eyed Soul 带来的 Home。

0: 现在在韩国，应该说每一到这个5月份的时候啊，然后一些这个对于一些在韩国职场上工作的人士来讲，我们最为关注的综合税的申报期啊就到了，这每到这个时间都非常的紧张。那大家可能就会担心哈，是吧？我们之前的这个年末结算啊没做好啊，怎么办啊？哎，是能补救的。
1: 没错，据国税厅介绍啊，每年的5月1号到6月1号是综合所得税从 합소득세 的法定申报期。如果年初提交材料时太匆忙，漏报了抚养家属或者某些开销，只要在这期间登录税务网站重新申报补充就可以了。国税厅表示啊，确认追加扣除后产生的退税金会在申报截止日，也就是6月1号之后的30天内，直接打到申报人本人的账户里，地方所得税也会在那之后的4周内发放。
0: 那能把漏掉的钱退回来，确实是好消息啊。但是如果情况相反呢？也就是年初不小心多报了一些免税的项目，导致了多交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月解决呢？
1: 没错，其实不是可以解决，而是必须抓紧在这个月解决。如果不趁现在把少交的税主动补上，等到下半年国税厅核查出来，不仅要补齐税款，还要额外承担少交税款10%的少报罚款。과소신고가산세，如果是恶意瞒报，甚至会罚到40%。不仅如此，每拖延一天，还会按比例增加延迟缴纳的罚金。所以发现填错了，绝对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0: 那看来5月真的是一个纠错的止损的黄金期哈。那今年为了防止大家因为填报错误而被重罚，我们看到国税厅还专门针对特定的错误，这个推出了非常贴心的单独提醒服务。
1: 没错，这是今年新推出的一项便民举措。国税厅会主动筛查那些在抚养家属项目上填错的人，比如把同一位家属重复填报，或者把已经过世的亲属没有关系的人填了进去。从5月15号开始，系统会通过手机聊天软件直接给这些员工啊发放一对一的通知。收到提示的人，只要在5月内修改，就不会产生任何罚款。
0: 主动发信息提醒确实能帮大家避开税务的雷区啊。那如果要是抚养家属填错了，是不是意味着以他们名义申报的其他开销也得跟着修改呢？
1: 没错，如果某位亲属被判定不符合抚养家属条件，那以其名义支出的医疗费、教育费、保险费，还有信用卡消费等，当然也就不能享受扣除优惠了。所以在这次修改申报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些相关的连带花费也一并剔除，千万不要只删了人员名单，却忘了删对应的花销。
0: 那这个细节确实很容易被忽略。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材料填错的情况，还有哪些人群是必须在5月进行综合申报的呢？那如果不申报，会有什么影响呢？
1: 进行综合申报的人群主要是收入来源比较多或者去年换过工作的人，比如除了基本工资，您还有做兼职的劳务收入、做生意的营业收入，或者一年的利息和分红超过2。

0: 2000万韩元，那就必须把所有收入合并起来一起申报。另外啊，如果您去年换过公司或者同时打几份工，但在年初并没有把所有公司的收入合并结算，现在也必须拿着各自公司的扣税凭证원천징수용수증进行合并申报。如果不主动申报，同样会面临未申报和延迟缴纳的巨额罚金。大家如果遇到不确定的地方，可以随时登录网站 www.nts.go.kr 或者拨打税务客服中心电话126进行咨询。
1: 所以对于外国朋友来讲的话，一定要特别重视这个时间点哈，千万别错过。送上这首歌 Monster X 带来的 In Time。

0: 这马上进入夏天，天一热，很多朋友可能都要开始去寻找各种滋补美食来恢复体力了。而且好像我印象当中，在韩国有这样一个习惯，大家觉得在夏天就是我们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好像觉得流汗如果特别多的话，然后就要补一补，就恢复体力嘛。那可能我们一听到这个恢复体力啊、滋补啊，想到的就是参鸡汤。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同样高蛋白但热量更低的海鲜。
1: 是的，每年的6月到9月呢，正是海鳗开张哦，最肥美、活动力最旺盛的季节。它可是韩国南部沿海地区出了名的夏季高级滋补美食，不仅它的口感非常好，营养价值呀也非常高。
0: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去丽水的时候是吃过的，它给我的印象就真的是就是淡淡的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海鲜的那种感觉，就是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那说到鳗鱼，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高营养，但好像它的

0: 脂肪和热量也不低吧？
1: 是
0: 就是烤那个鳗鱼的时候，那个
1: 油
0: 油，
1: 滋
0: 对
1: 那个，
0: 啊，呲呲啦啦的，对吧？那为什么海鳗会被当做是低卡路里的代表呢？
1: 这个呢，正是海鳗最珍贵的地方。它的营养成分里高达67%啊，都是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呢，就意味着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其中能提鲜的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就特别多。如果和大家常吃的滋补高蛋白食品鸡肉做个对比的话，100克的鸡肉呢，大约是230千卡，而100克海鳗就只有170千卡，热量足足低了26%。
0: 原来如此。听说这种鱼它和一般的淡水鳗鱼，还有那种星鳗，就是它好像不太一样。哎，据说它脾气还挺暴的，
1: 性格不一样。
0: 是深海暴龙，而且据说它长得这个样子也挺凶猛的。你这个名字好像听着也带着一股狠劲儿。
1: 是的，它的长相确实比较凶狠。朝鲜时代的学者丁若荃在《资山鱼谱》里就有十分生动的记载，说海鳗的嘴啊长得像猪一样长，牙齿又跟狗一样参差不齐，而且牙齿和骨头非常的坚硬，甚至能够咬伤和吞噬人类。海鳗韩文名字里的 cat 字就指着长着尖锐牙齿的狗。而它另一个常见的叫法"哈姆"来源于日语，意思也就是咬。正因为它们咬合力非常惊人，所以渔民主要靠一种叫沿绳钓的传统方式，也就是在一根长线上挂满100多个鱼饵，利用它们咬住不松口的习性来进行捕捉。
0: 哎，好像他这个后来还被应用在韩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创作当中，
1: 哦，是吗？
0: 然后就是很凶猛的那个样子，大家可以找一找是哪部作品哈。那听起来他这个捕捉的过程还是挺凶险的，
1: 对，
0: 想想看，捞上来100多条海鳗，并且非常的凶狠，长得还非常的恐怖。那既然是当季最具代表性的南部美食，我们可以去哪里品尝呢？
1: 其实整个韩国南部沿海都能捕捞到海鳗，其中全罗南道的高兴和庆尚南道的固城就是非常有名的夏季海鳗特产地。而正好位于这两地之间的丽水呢，同样也是海鳗大量出产的地区。丽水有一座叫静岛的小岛，那里和突山岛、金鳌岛之间的海域正是海鳗的栖息地。岛上光是专门捕捞海鳗的渔船就有30多艘。由于离港口近，船次多，去打高尔夫球和专门吃海鳗的客人也非常多。如果您觉得坐船上岛不太方便，丽水突山大桥下边也形成了一条非常有名的真鳗美食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0: 看来我这还歪打正着，去了原产地吃的。您当时有世博会吗？那聊到吃，做法肯定也是非常讲究的。那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吃的是生鱼片，
1: 生鱼片，
0: 对，但据说它比较经典的吃法是涮火锅，就
1: 是
0: 是那种
1: 的，
0: 涮涮锅。那它这中间有什么秘诀吗？
1: 这种做法呢，就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厨师要把鱼头和鱼骨剔除，然后在鱼肉上切出只有5毫米宽的细密花刀，并且保证鱼皮不破。吃的时候，把鱼肉放进用鱼骨和蔬菜熬制的高汤里，只要轻轻烫上10秒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鱼皮的明胶成分啊遇热收缩，鱼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开。当地最地道的吃法就是把烫好的鱼肉放在当季的生洋葱上一起吃，味道是一绝。当然，直接点一份嚼劲十足的海鳗生鱼片，蘸点盐和酱油，再搭配上丽水特产的芥菜新奇，也是不可错过的山珍海味。
0: 这如果大家这个夏天会去丽水看海的话，就别忘了点这道美食。非常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这期分享，我们下期见。
2: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送给您这首 XO 带来的《Power》。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3: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4: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3: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5: 我们社区，
6: 我们社区。
7: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首尔市政府推出全国首创的安心产后调理院服务，并于6月8日起投入运作。这项政策通过地方政府与民间机构的紧密协作，在保留民间运营专业性的同时，注入公共资源，旨在提供标准化的护理，大幅拉低产后调理的成本。在全新的运营模式下，两周的标准化服务费用定为390万韩元。得益于首尔市政府提供的140万韩元专项补贴，普通产妇的实际自付金额将降至250万韩元。为了实现更加普惠的社会关怀，低收入群体等弱势阶层将享受全额免费。同时，多子女家庭以及多胞胎家庭也将获得额外的扶持。此外，为了促进社会深度融合，多元文化家庭不仅拥有次优先的入住资格，还将获得自付费用减半的实质性优惠。本次试点阶段，首尔市分别在道峰区、阳川区、江西区以及江东区率先选定了4家合作机构。在为期1年的试运营期间，这些机构将严格依照官方制定的标准化手册，提供包括母婴同事母乳喂养的指导、产后心理支持以及新生儿健康监测等核心服务。凡是截至申请日在首尔市连续居住满1年的产妇均可以提出申请。相关部门将从6月8日起根据优先顺序开放预约，具体的流程与细则将于6月初通过首尔市妊娠分娩信息中心网站 seoul-agi.seoul.go.kr 进行公布。那在具体指南上线之前，市民朋友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直接致电首尔市健康管理科02-2133-9486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那送上这首歌，台亚带来的《감사 줄게요》。

再来看一条来自京畿道的消息。京畿道政府于18日召开了京畿道难民支援政策咨询委员会第一期首次会议，作为全韩地方政府当中首个专门针对难民政策设立的审议与咨询机构。 该委员会的成立旨在系统性的评估难民相关政策，并积极谋求难民与当地社区和谐共处、顺利定居的有效方案。在全韩各广域自治团体当中，京畿道是难民居住比例最高的地区。数据显示，在全韩4600多名难民当中，

超过1600人选择在京畿道安家落户，占比高达35.1%，其中鞍山市、平泽市、华城市和报川市是难民的主要聚居地。 为了应对这一人口结构特征，京畿道打破了以往由中央主导的常规，率先在地方层面搭建了这一由10人组成的专家智囊团。委员会成员涵盖了京畿道移民社会局局长、到议会议员以及法学界、市民团体、一线专家和难民当事人。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 该委员会在未来的运作当中将全方位负责难民安置基本计划的制定与评估，相关支援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以及难民支援设施的运营管理。此外，委员会还将针对处于类似难民困境群体的认定标准进行深度的审议。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이적달라의 같이 걸을까?

依然是来自经济道的消息，根据经济道政府介绍，旨在向陷入生活困境的居民无条件提供食品与生活必需品的直接领项目，目前已经在当地的20个市郡全面铺开。这项政策彻底打破了传统福利需要繁琐证明的壁垒，用最直接的方式为弱势群体构建起一道温暖的社会安全网。 该项目的诞生可追溯至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当时由于免费食堂纷纷关闭，导致部分迫于生计的居民因饥饿铤而走险，从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为此，经济道政府曾推出过免证明的食品柜台，随后该模式被采纳为国家级项目，并获得进一步的升级。 在完成了前期的试点工作后，该项目于今年正式转为常规政策。根据经济道政府的介绍，凡是面临生计困难的经济道居民，均可前往当地由食品银行或食品超市运营的直接领柜台，申请人无需提交任何复杂的收入证明或履行繁琐的手续， 只需出示身份证件即可免费的领取价值2万韩元左右的食品。居民在首次到访时，可以在不设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直接领取物资。从第二次到访开始，现场的工作人员将通过深度咨询，协助有需要的居民与紧急福利援助 或者是基础生活保障等公共及民间福利体系进行精准对接，从根本上帮助他们摆脱生活的困境，那也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暖。送上这首노라조 带来的《형》。

那这条消息来自始兴市，始兴市政府将推进2026年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教育活动费支援项目，此举呢旨在缩小具有跨国背景学生的学习差距，并强化其升学及就业竞争力，重点为面临学业适应困难的低收入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提供实质性的教育支持。 根据始兴市出台的保障政策，本次项目的总预算规模达到3亿5千万韩元， 计划汇集当地的600名的学龄儿童， 资助对象锁定为基准中位数收入 50%至100%以下， 年龄在7岁至18岁之间的多元文化家庭子女， 未在校就读的青少年也同样涵盖在内。 获得资助的家庭可根据孩子的学龄段每年获得一次性的教育津贴， 其中小学阶段为40万韩元， 初中阶段为50万韩元， 高中阶段则最高可获得60万韩元。 这笔资金将以代金券积分的形式发放，允许用于购买教材、书店消费、补习班以及自习室缴费， 甚至涵盖了才艺学习和考取资格证书等广泛的自我提升领域。符合条件的家庭需要在6月1日至30日期间前往始兴市家族中心能古分馆提交书面的申请，相关的教育活动费在完成收入和重复审领核查之后于8月底统一发放。 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直接致电始兴市家族中心 070-4269-8227 070-4269-8227 070-4236-7443 070-4236-7443 来进行咨询，那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到有效的帮助。到这里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 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安野恩带来的 문어의 꿈。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为您介绍过为失语的患者以及行动不便患者进行脑机接口治疗，让他们得以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脑机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 最近呢，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术后一年的复查，结果怎么样呢？他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现在呢可以拄着拐杖，借助辅助工具来行走，生活也实现了基本自理。而这一切源于植进他大脑里的那颗中国心，就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它为广大类似于他这样的不幸截瘫的患者带来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王志明这术后一年的复查。
2: 左腿抬腿。

0: 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1: 就是要做一辈子中医，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两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劳接工，
0: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2: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0: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一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3: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0: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100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4: 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之后，面对的人生第一问题就是赶快租房子。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北京住房保障中心有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大学生配租。这类住房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们走进了新家感受如何？未来北京市如何为更多的新大学毕业生配租类似的保障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5: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一室一厅，
6: 就是老出风是吗？
5: 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7: 在燕宝百万家园的样板间里，4、5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8: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新，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子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1/3。
7: 程雅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9: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菜篮子，包括离合生汇啊、盒马都非常的近。
7: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5: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7: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3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 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0: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

0: 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1: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2: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北京有着深厚的月季文化。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从5月下旬开始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联动了北京市区的11个特色展区，在全市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的布置展示，让市民可以随处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3: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4: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5: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形成了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
4: 2016年，大兴区就举办过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站长张义文说，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6: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株、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4: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10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7: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4: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5: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2: 在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一天，北京发布了自然名录2006版，北京市的自然带已经达到了756处。那么有哪些自然带？什么是自然带？眼下它给城市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好，来听报道。
8: 我觉得鸟的叫声不一样，挺多的。在我们院里，你就一抬头，肯定有就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雨后的时候，蛙鸣、蝉叫，完感觉特别挺惬意的。
4: 近年来，北京积极营造近自然生境网络，减少人工干预，还原荒野质感。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756处自然带，为万千生灵构筑栖息繁衍的温馨家园。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彭强手中拿着一张北京市域全图向记者介绍。
9: 像那个深绿色就是自然保护区的范围，里面各种颜色的星星点点就是指我们的自然带，包括了好几个类型，有自然共生地的潜力区，像京西林场、北京市园科院的望京院区，还有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另外还有生态保育小区，第三个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示范区，第四个是野生植物保护小区，最后一种是古树、名木和生境保护区。自然带分布最多的是通州、顺义、大兴，类型也比较全。
4: 从2021年开始，北京市开始探索自然带的建设。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乔妮说，活动现场发布了10个重点开展自然研学的自然带点位。
3: 有温榆河公园，有柳荫公园，还有绿心公园、十三陵林场、西山林场、京西林场。我们一直在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0: 密云北庄镇有一个观鸟小镇，它一年能够带动200万的收入。在自然教育方面呢，丰台做的比较好，开展了一个乐学公园的模式，小朋友们直接可以在公园里面识别小动物、听鸟鸣。丰台区的所有公园都已经和校园进行了结对。
1: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新发布的北京十个自然带研究点之一，它是北京南城面积最大的公园。生态修复设计师黄月说：“
2: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呢，建设完成之后，生境类型增加了，鸟类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加了。除了红隼，还多了很多恒鹬类的鸟类，也记录了很多雁鸭类。我们做了自然研学的路径，有科普的展台，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可以在自然带环境里面观察、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1: 本市还在持续建设自然带，乔妮透露，像生态保育小区到15/5末要建成1000处，今年就会再建100处。
0: 我们会在自然带的周边开辟出自然研学路径，不会踏入到它的深处去。小动物它是很怕惊扰的，可以看到各种的小动物，观测到各种鸟类，又在我们身边，但是又不要过多的去投喂它呀，去影响它。
3: 最近自行车能够上地铁成为了一条新鲜事儿，而现在呢，自行车还可以上高铁了。从5月19号开始，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张家口崇礼间的各车站的运行 G 字头动车组列车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每次价格为每辆自行车88元车票。乘客们反馈怎么样？我们来听报道。
4: 早上6:30，记者来到北京北站，几位旅客已经带着自己的自行车等候在这里，准备搭乘开往崇礼站方向的高7831次列车。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们依次对车辆进行前轮拆卸、装袋打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通过安检，拎着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5: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厢环境。
4: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8节车厢中，除1号、5号车厢外，其余6节二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3辆自行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6: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固定，途中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阻挡过道。
4: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定价为每辆车88元，旅客需要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付费。关于携带自行车的具体规格和要求，高旭介绍道，
5: 我们要求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可以免费携带的。
3: 从20岁到32岁，这样一段完整的青春岁月如何度过？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义安园的护士王硕给出了别样的答案。这12年来，他是完完全全在养老护理行业度过的。他先后服务了400多位老人。王硕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硕相信笑容能够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是一场温暖的奔赴。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来听听王硕和老人们的故事。
7: 34床呼叫。
8: 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怡康园，护士站的护士们忙忙碌碌，老人坐在一旁画着国画，阳光顺着中厅的玻璃洒了进来，一切都显得暖意洋洋。怡康园是一个医养结合的园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上午9点，王硕和一班护士完成交接，准备对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进行皮肤检查。
9: 这个老人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彻底卧床了。查看老人这个皮肤，根据他的弹性啊、光泽呀，来评估他营养状况，还要观察他皮肤有没有压红的风险，尤其是骨突处啊、骶尾啊、耳廓呀，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会及时调整我们的照护方案。
10: 李阿姨，我来看看韩老。
8: 检查前，王硕关好门窗，以免老人着凉。然后轻轻掀开老人的被子，小心地把他扶成侧躺的姿势，迅速完成重点部位的检查。 然后对饮食、睡眠

0: 再到排泄情况，一一询问着护工。他的目光始终围绕在老人身上。
1: 我在这个科区都是高龄、失能、失智这样的老人，他有一些症状呀，都不会很明显，不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就特别的重要。尤其像失智老年人，通过他微表情，比如皱眉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筛查。
2: 刘老，我来看您来了，咱们测个血压啊。
0: 完成了皮肤查看，他又拿上血压仪给另一位老人监测血压。这位老人同样因病长期卧床，并且有些抑郁情绪。王硕检查时一直保持着和老人聊天，虽然很少得到回应，但他始终乐呵呵地逗老人开心。
1: 老人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现在一个身体情况，在情绪上有一些抑郁状态，然后我们就经常和老人聊聊天呀，打招呼，帮助老人适应我们这儿的环境，也能和我们多一些交流。之前心情好一些的时候呢，会跟我们说很多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一个老师，我总是说，那您有事儿多教教我，给我讲一讲您以前的事儿，老人就会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很多。
0: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的老去，所以当看到自己没有了自理能力，身上常年留置着不同的管路，自然便生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无力感。但是王硕偏要打破消沉，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暖洋洋的笑。
1: 在我们这个医养结合区或者是半自理或者失能园区来说，老人从心底上还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对自己有放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觉得不能放任他们一直低沉下去，因为其实情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常我就会和他们打招呼啊，特别高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能够带动他们，让他们也觉得无论到哪里只是接受更多的照顾了，而不是说走到最后一站。
0: 护士的工作忙碌又琐碎，一直到中午吃饭前，王硕都像个小陀螺处理着科区的各项工作。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很理解老年人的想法，也愿意和他们亲近。2012年，王硕从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涉外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由此成为了一名卫老服务一线工作人员。王硕所在的科区有一位失能老人，刚来时一言不发，身上散发出很大的异味。经过检查，老人身上有多处压疮，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1: 特别心疼这个老人，因为本身他很瘦弱，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卫生情况这么差，所以当时把老人安置好了以后，我就和护理员一起把老人身上清洗了一下，当时就洗了3遍。清洗完以后，老人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给他弄疼了呀？但是老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默默地流眼泪。
0: 为了能让老人身上的压疮尽快好起来，王硕和医生、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探讨后，为老人制定了专属照护方案。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每次换药都十分轻柔小心，还在老人的一日三餐之外提供2顿加餐补充营养。经过大半年的照料，老人的伤口有了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老人因病丧失语言功能时，一句谢谢从老人口中缓缓流出。
1: 当时我们正在给老人换药，老人突然说了声谢谢，我们都特别震惊，因为从老人入院没有说过一句话。后续通过我们了解，其实是因为老人之前在家里是一个保姆照顾，他可能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老人慢慢的呢就不愿意表达自己。跟老人沟通，他就说他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对自己身上这种情况很无奈又很无力。所以等我们第一天给他清洗完以后，他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续给他换好了以后，我们经常问他怎么样，奶奶咱们这好不好呀？好，特别好。看到他康复觉得特别的开心，
2: 美不胜收，真好。回头咱们就展出这个牡丹吧。
0: 有王硕在的地方便总有和老人的谈笑声，很多老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孙女。今年78岁的张奶奶说话有些颤抖，但提起王硕便夸个不停。
3: 我从心里就特别喜欢他。我们几个老人唱唱歌啊，因为岁数大了，歌词啊都记不住。他就主动的说：“你们想唱什么歌，我给你们复印成歌片儿。”特别欣喜。
0: 为了能担起老人们的信任，王硕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还通过参加各种技能大赛不断磨砺自己。去年，在全国民政行业

0: 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养老护理员项目三等奖，还获评北京榜样最美民政人称号。
1: 我觉得我不单单是一个护士的角色，我们也是养老护理员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呢，还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全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到老人。我就报名参加了糖尿病专科护士学习，考下来以后呢，正好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特别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又报名考下来一个健康管理师高级证书。参加比赛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只是想到说能够学习更多更细致的养老方面的知识。
0: 工作12年，王硕看到了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驱动着他不断学习探索。更让王硕感到开心的是，身边有了越来越多00后同事的身影，给养老行业带来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对他们倾囊相授，让这些新鲜血液发挥更大能量。
1: 会教他们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特有的和医院里头不一样的这些实操，还经常给他们讲一讲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关注的重点。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可能跟老人聊天起来啊，语速快呀，声音没有那么洪亮啊，那么我就会主动地告诉他们，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用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一些词语。他们其实也特别好学，进步特别快。
0: 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去也可以温暖从容。而王硕愿意做老人们的守护者，拉着他们的手，充满热情，笑意盈盈地向前走。
1: 如果说12年前我留下这里是我自己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的坚持，就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去也是一场有温度的奔赴。那我觉得只要有人需要我，那我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
2: 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6: 首尔，
7: 我来了。
8: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次看综艺看到首尔的某个地方，哎，就想停下来搜一搜到底在哪儿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同样的习惯，但是我更进一步，比如说我这个查完地址、截图、存进手机，然后再也没去的抱抱抱海星。
0: 哎，你这收藏夹里面到底有多少这样查了但没去的地方？
1: 不敢数吧，感觉保守估计得有三位数了。
0: 三位数，你把文化旅游局搬到你手机里面了？
1: 我这个是发展当中，发展当
0: 啊，你
1: 中。
0: 这完全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吧？
1: 是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我
0: 哦，
1: 们要讲的这个地方，我是真的去了。
0: 啊，你终于。
1: 是的，我终于也是去到一个了，而且我是这个地方是去了，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就是查了放着的地方，而是去了就懂了的地方。
0: 哦，那我现在很好奇了。哎，你先别说，你给点线索给我，让我猜一猜呗。
1: 哦，来一点 tipsy 哦，
0: 嗯，
1: 这个是我在看综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地方。
0: 看综艺经常会看到，那其实就是首尔一个综艺常驻取景地这样一个地方。
1: 是的，但我觉得你估计猜不着。
0: 我肯定能猜着，你快点给多个线索哈。
1: 哎，来，线索一哈，它呢有一个塔。
0: 有塔的地方还有多少个？
1: 线索二呢是从那里俯瞰整个首尔都在你脚下。
0: 你这跟告诉我答案有什么区
1: 线索
0: 别？
1: 三，嘘，线索三呢是你追过的 idol 上过的综艺，感觉十有八九都去过那 里。
0: 那不就是
1: OK 啊，我们第二部分见
0: 啊？等
1: 哈。
0: 一下哈，等一下。
1: 那个，我们也是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到这个综艺取景地啊，还有包括大家平时看综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某个综艺场景、某个 idol 的综艺时刻，专门去打卡过呢？
0: 哎，没错，哪怕你只是哎，等等，这个背景我好像在综艺里面见过，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哦。
1: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去这种地方打卡。我是这个一定是看了综艺就必须要打卡的人。
0: 啊，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查证服务综艺项限时开放。
0: 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采短信50韩元一条，采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哦。再次同步一下我们的三路，一个是 FM 101.3官网以及 YouTube 都可以收看。
0: 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跟今天风格很 match 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Cortis 的 Jailride。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谜底揭晓时刻到，豹子说。
1: OK，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地图坐标呢，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们现在呢就从头开始讲哈，给你补完这个另一半。
1: 嗯。嗯，
0: 这个我们的南山首尔塔呢，韩文名叫做南山首尔塔，是1975年建成的嘛，是韩国第一座综合型广播电视塔，从塔尖算起呢，海拔有 479.7 米高哦，算上南山本身的山体海拔，站在这个塔顶的观景台往外看，我觉得整个首尔基本上在你眼前都是一字铺开的
1: 哦，1975年，快50岁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首尔塔的年龄算是比我们 MG 时代的很多父母年龄都要大，但是他没有老，他就是特别稳，站在那里，一代又一代首尔人抬头都能看见他。
1: 嗯。

0: 不仅仅是首尔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南山塔，哎，是在韩剧里面。
1: 哦，我也是，我也是。
0: 哎，
1: 而且我当时就是因为看的太多了，还有包
0: 哦。
1: 括韩剧，以前特别喜欢取景在这儿。我当时以为首尔整个城市就是围绕那个塔建的。
0: 你以为首尔是以塔为圆心的一个
1: 对，
0: 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以前不是有那个说地球是方的吗？然后是首尔是圆的。
0: 哎，很合理的想象
1: 是的，
0: 吧？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他在那个镜头里嘛，就真的是那种很有
0: 嗯，
1: 存
0: 很有
1: 在
0: 存
1: 感的
0: 在
1: 感
0: 感。
1: 觉，是的。然后就像是地标，很多其他建筑都感觉是它的背景一样。
0: 哦，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南山首尔南山塔跟这个 K-pop 的关系好不好？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听众们一提到南山塔，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一定可能会是它的历史，而很大可能是一些综艺的画面啊之类的。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南山塔嘛，算是我们首尔综艺，还有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电视剧取景的一个钉子
0: 没
1: 户。
0: 错。
1: 我随便就感觉数几个呀，是最近这种大热的综艺呀，还有包括很多 idol 的团综啊，感觉只要涉及是这个首尔的 city tour 这个概念，南山塔十有八九都要出现。
0: 而且我感觉就是南山塔对于首尔而言，就好像是一个哎，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哎，对吧？就有点像哎，如果去北京了，一定要看紫禁城；哎，如果去巴黎了，一定要拍巴黎铁塔一样。而来到首尔，
1: 必
0: 必
1: 须
0: 须
1: 来
0: 去南
1: 首
0: 山塔。
1: 马，
0: 哎，
1: 对，
0: 好没有默契啊，
1: 一
0: 我们
1: 点
0: 两
1: 默
0: 个，
1: 契，依旧保
0: 我
1: 持
0: 们
1: 没
0: 俩
1: 有
0: 依
1: 默
0: 旧保
1: 契，依
0: 持，
1: 旧保持没有默契哈，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种风
0: 一
1: 格。
0: 种特色。
1: 但是其实因为这个首尔塔就是特别地标的一个建筑，
0: 哎，
1: 所以
0: 对，
1: 来了一定要打卡一
0: 没
1: 下。
0: 错，
1: 就像前几天我们也去了，
0: 而且就是你知道，idol 来了之后，粉丝就会经常喜欢来这里打
1: 啊，
0: 卡
1: 是
0: 了。
1: 的，是的，打卡文化真的在这里特别明显。我们例子真的是提到了，因为南山塔的这个观景台外面呢，挂了很多，有个地方挂了很多那个锁，不知道例子有看到过没有？
0: 哎，我有看到过，不
1: 是不
0: 仅在
1: 是？
0: 现实看到过，我还在很多韩剧里还看到
1: 很
0: 过，
1: 有名，真
0: 对
1: 的很
0: 吧？
1: 有名。这个就是爱情锁，但现在已经有就是相当一部分是粉丝们挂的应援锁了，上面写着这个爱豆的团体名，然后还有爱豆本人的名字，甚至还有这些粉丝的群体名都写在一起，特别可爱。
0: 哎，我真的，我上次去的时候看到，就是我当时随便看到一把锁，上面写着“我也到了你到的地方”。哎，旁边还写了他 idol 的名字跟他自己的名字。
1: 哇，那真的很浪漫，因为我之前我也这样干。
0: 其实我也在南山塔上挂了一个锁。
1: 哦，是你偶像到过的地方吗？
0: 我在锁上面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
1: 哇塞，我们这个卓斌这个自爱人设依旧不倒哈，真的是我也是，这个对你的这个人设保持这个
0: 保持坚定。
1: 保持印象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该怎么去这个咱们南山塔吧。哎，咱们南山塔呢有三种上山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缆车，从南山公园呢缆车站出发，3分钟就可以到山顶，特别是个适合这个腿力储备不够啊，或者这个当天穿了不适合爬山的这个鞋子啊，或者不太适合爬山这个服装的人。
0: 比如我，
1: 怎么说？上次干嘛去了？
0: 就是比较懒啊，
1: 哦，就纯懒，
0: 就
1: 也
0: 纯
1: 不是，
0: 懒
1: 也
0: 啊，
1: 不是这个硬件条件，就纯懒而
0: 纯
1: 已
0: 懒。
1: 啊。但我能懂你，我能 懂你，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南山公园的一个步行路线啦，从明洞方向或者这个其他方向都有步道，爬上去大概30到40分钟吧。沿途呢有树有风景，真的是很适合这个一边走一边说话的一条路线。
0: 啊，这个路线就是放在我的收藏家里就可以了。
1: 哦，是的，是的，我猜也是，你也是拿来吃灰的那种类
0: 因
1: 型。
0: 做不到啊，太累了。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南山塔走起来还是蛮累的。
0: 哦，
1: 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尔市内巴士，它有这个专线到这个山顶广场。老实说啊，我觉得这是体力最小消耗的一个方式。
0: 哎，这个方式是真的是我会选择的方式。
1: 哎呦，这位栗子哥哥，你今天非常诚实
0: 真
1: 呀、啊，
0: 的，
1: 你
0: 因为。
1: 这个懒人人设屹立不倒了又。
0: 不仅是懒人人设，就是首尔市内巴士，就是也便宜啊。
1: 对，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倒说的很
0: 对，
1: 对。
0: 我是一个对自己有非常清醒认知的一个人。
1: 是的，那我也想聊一下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上山经历哈。
0: 哎，快说快说。
1: 因为我第一次去南山塔嘛，不是步行上去的，哎，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有毅力，所以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缆车。
0: 啊，你没查攻略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我没查嘛，所以我本来是这个就是，不想步行，但是没办法，因为没找到缆车，就完全就 跟着导航走了，然后导航给我规划了很多步行路线。
0: 哎，真的，你这个属于是命运需要你做运动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我感觉我那天是需要这个走一走的。
0: 哦，
1: 然后但是我真的中途有累到坐下来休息两次，一次在这个长椅上，一次后第二次直接累瘫在这个台阶上坐下了。
0: 路边的台阶吗？
1: 对，就是在走在山上这个路上的时候。而且第二次坐下来的时候，有一只猫咪这样走过来，超级卡哇伊的。
0: 啊，南山有猫？
1: 是的，南山有很多小猫咪，南山的猫舍真的是很有名的。下次咱们栗子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整个山上的流浪猫的这个群落有还有固定的喂食地点，很多志愿者还会去管理，去的时候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
0: 啊。就感觉一去南山就感觉自己精神就是被这样支持下去爬上去。哎，我的黑了娘
1: 啊！哇塞，你真的是，你老干这种就是让你搭档尴尬的事情，但是是可以理解的哈。你这个小猫咪真是俏皮，然后那只我自己的小猫咪我还是比较愿意看的哈。那个南山上面的小猫咪，这很亲人，真的很亲人，大概陪了我5分钟吧，然后我感觉浑身力量满满哈，然后我就继续爬，然后就到了。你这小猫咪快别叫了。
0: 哎，那你到了之后呢？
1: 到了之后就整个人不好了呀。
0: 就像刚刚听到我娘的那一下的
1: 感觉。我现在我也整个人挺不好的，但是不是是体力不好哈，就是其实当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那个视角又很难形容，就觉得很辽阔。
0: 哎，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哎，是长这样的。这种时刻你会突然感觉人很渺小。
1: 是的是的，因为平时其实我们在这个首尔市内特别繁忙，看到的都是这个街道啊，是高耸入云的大楼，是下一个路口，但是从南山上面看下去，感觉那些东西唰一下就变小了，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城市的形状，可以看见汉江啊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南北的两边各自展开，如意岛还有一群楼一簇一簇的，这样那种质感真的很不一样。是的。
0: 哎，说到汉江啊，晴天去跟多云天去看到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吧。对，
1: 是的，因为晴天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毛，但是多云的时候就是云层压低，整个城市都感觉像被罩住的一样。然后但是我两次都有去过，我觉得两次都很值得。
0: 我有一次是黄昏夕阳下山的那一刻去的。
1: 哇，这么文艺，是一个人去的吗？
0: 是的。
1: 哇，那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夕阳，首尔全景，
0: 非常文艺，非常治愈，非常孤独。
1: 哇塞，你最能不能别这样，咱们不这样说话了好吧。我们拉回来拉回来
0: 啊。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知道在南山塔上啊，就是你上去之后真的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容易思考人生。
1: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是追星的话，来南山塔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结伴，而且包括爱豆综艺在这里录制的多嘛，说不定也在这里还能碰到其他同好的粉丝。
0: 而且跟他们对完之后一起拍张合照，哎，这个跟截图一模一样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截图对现场，我感觉这个认真程度已经堪比纪录片了。
0: 哎，但是你知道就是上面挂的这个锁呀是可以自己带的你知道吗？
1: 哦，真的吗？
0: 对，它不仅可以现场买还可以自己带，不过现场买会稍微有点贵。
1: 哦，
0: 但现场买的锁呢就可以直接的当场写字，里面会有签字笔跟油漆笔停留。
1: 哦，那如果是你要写你会在锁上写什么？
0: 我会写祝罗卓宾一帆风顺。
1: OK 赶快下一个话题，真是够够的了。
0: 好，
1: 我
0: 会
1: 认真说哈，
0: 认真说，祝喜欢我的朋友们521情人节快乐。祝你们每一天都被幸福包裹。
1: 哇塞，这个真的是认真的。我感觉真的。但你能不能不要在欢乐时候突然表白啊？
0: 哎呀，没办法，南山塔的气质就容易让你走心了
1: 啊。是的是的。那最后呢，我们那个也把地图就折叠到南山塔这里吧。接下来就让我们感受一下一步一步走上南山塔的感觉，一起来听 Boy Next Door 的 Step by Step。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4，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这个综艺看到过似曾相识的场景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读来自尾号5831的听众给我们发的留言。来到首尔之后，感觉看综艺都变得更有意思了，经常一边看一边，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 下次我也要去看看，这样感觉会莫名感觉特别亲切，想到自己现在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就会有一种奇怪的小骄傲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感觉现在这些就特别是首尔很多地方都真的太火爆了，很多这个综艺电视剧都可以看到。
1: 没错，特别像我们之前说到过的一些路演这样的情况，像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刷到的时候，我会觉得确实很好看，但这个地方离我们很遥远。
0: 是的是的，
1: 到现在哎，亲身到了这里之后，一看到这个地方，这种熟悉感油然而生的时候，你会感觉我跟这个城市或者跟我的 idol 之间多了一层连接的感觉。
0: 说得太好了，我现在也有这个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746的朋友有提到啊，我是属于那种背景侦探型的观众，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总会盯着后面的这个路牌和店名。有一次发现综艺里的取景地居然就在他附近，然后第二天上课的这个路上还过去特意绕过去看了一眼。
1: 哎，这真的是我会干的事情。
0: 你也是侦探型。
1: 我真的会特地看后面的路牌名啊，或者附近的店名，然后去看，哎，要不要去看一下，这种感觉。
0: 啊，那真的算是产生共鸣了，因为其实这种小细节偶尔发现了也会让人很幸福。
1: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就可以跟我们在聊天框里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一起来听 New Jeans 的 New Jeans。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2: 从首尔出发，
3: 聊生活，
2: 聊文化，
3: 也聊我们自己。
2: 这里是
4: 首尔我来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最近特别多学校都在举办校庆，我看到阵容都非常值得期待，你们有看校庆的打算吗？
1: 哇、哦，有的有的，但是非常可惜啊，我没有抢到票呀。
0: 不好意思，美美抢到了、
1: 哎、
0: 今天下午。谢谢。
1: 谁问了？
2: 哇塞，其实我听说根据学校不同，校庆有可能需要抢票，也可能不需要，也有可能根据阵容有付费的演出部分，还蛮有趣的、咱们学校是要抢票的对吧？
0: 没错，我真的非常期待今天下午可以穿上我们学校的棒球服去看校庆。
1: 哇塞，你好 一整套呀。
2: 其实呢，在这周我还去看了棒球比赛，是学校的师生一起去应援的比赛，感觉自己正在逐渐融入韩国的大学生活氛围。所以呢，这周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尔大学生活的小 tips。
1: 哇塞，说到这个呀，我真的觉得就是最近的大学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天气刚好转热，我觉得现在也就是变得更有精神了。
0: 哦，但其实下个月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1: 哇塞，谁让你讲这种话呢？真的是。
0: 哎，但其实还是很多这种小组作业还在稳步推进中嘛，还是但还是有点稍微有点累啊。
2: 我也感觉有点累，而且最近两天还下雨，肯定有一点点心理上有点小累。
0: 对，
2: 确实学业依旧是生活的重心。我发现以前我们在中国都叫 pre， 现在在韩国比较适应叫做发表 paripyo， 而且一般都是 team pre 小组合作。
1: 是的是的，而且发表吧肯定无条件就要用到这个 PPT、
2: 哦、
1: 但是我发现其实咱们这边的那个发表的 PPT 的风格啊，就比较注重这个节俭性，其实我还挺想融入一下这样的风格的。
2: 我感觉你是极繁的，以前是一种感觉，
1: 完全
2: 要很多华丽的特效。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在韩国呢，其实有一些本土的韩国 PPT 网站可以使用，因为是本土网站，所以会比较贴合韩国课堂发表的风格。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字体，可以去下载一些，可以让 PPT 非常精致。
0: 而且因为我们一般小组合作都会通过韩国的聊天软件来沟通嘛，上面会显示已读人数。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避免就是小组成员已读不回。
1: 是的，而且像包括就是有时候之前这种犯懒的时候也不好意思不回消息了，毕竟大家都可以看到，还是要多多参与到这个小组的讨论当中。
2: 没错没错，而且不仅是平常要在群聊里和组员互动，甚至是在发表的时候和台下的老师同学们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1: 是的，
2: 就是我来到这边发现就是一种发表的开场方式很有趣、就是针对一个问题拿一个问卷，让大家扫码写下自己的答案或者感受，就是在发表开场的时候先问一个问题，然后呢实时显示统计数据引发深思。
0: 而且还有好多开场方式，我也在就慢慢的学习当中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韩语演讲的视频，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像我学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敬语语体的一些切换或者一些互动方式之类的。
2: 是的，
1: 说到这个敬语哈，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因为其实和韩国的这个前后辈，我也嘴瓢，
0: 不好意思笑我，
1: 我不笑了，不笑了。其实说到这个前后辈文化这么联系起来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部分
2: 啊。没错，我觉得这个前后辈文化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很多前辈是在新学期的开讲聚会铁钢魔音上面，就是我觉得那个聚会比起是简单的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它更像是整个学科的前辈和新生们的那种破冰活动。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当时还玩了很多小游戏，吃到最后你还要换桌，这样就可以跟不同的前辈认识了。
1: 对的，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酒席游戏在韩国真的超级火，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MG 时代当中，但是我酒量太不好，所以就没有参与。
2: 但是没关系，即便如此呢，这也是作为初来乍到的新生迅速认识同系前辈和朋友的最佳时机了。
1: 是的，而且即使就算就是不喝酒大家一起吃饭也特别好玩，而且同系的前辈还请我吃了饭，好感动。
0: 特别好。那你变成前辈的时候会请后辈吃饭吗？
1: 你这啥意思？我又不是你，当然会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2: 在这个先后辈文化当中呢，可能今年前辈们请你，明年等你成了前辈，你就要去请新来的后辈。这种传帮带的温情其实是看似分明的界限下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是的，都得请一下，还是比较好。我暂时不请，先叫前辈再请。哦，好有价值，很有规矩了。是的。还有一种结识好朋友的活动，你们听说过吗？<笑> 叫做MT，Membership Training，就是全系或者是全社团的出行活动，就是全系的人包下一栋类似度假别墅的地方进行两天一夜的集体生活。白天大家会进行各种游戏，分队游戏，拉近距离。到了晚上可能会大家会围在一起喝酒啊，吃烤肉之类的。
1: 嗯，我真的感觉聚会啊真的是韩国大学生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对，就很多种方式。是啊，但是我很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我因为我不太能喝酒嘛，那这种是不是感觉就有点不太能融入到大家，毕竟这个酒席文化还有包括这个酒桌游戏特别多。嗯，其实呢这个完

0: 的，而且我们还在这个南山，去南山当然要干什么了，
1: 挂
0: 知不知道
2: 炸猪排，
1: 当然是挂锁，去南山挂锁、
0: 哎、你真的一点都 get 不到啊，那我们这个风格当然是要先吃了，
2: 先
0: 聊到
2: 吃啊，
0: 对啊，
2: 通嘎死哦，
0: 当然是南山通嘎死啊，超级好吃、
1: 哦、确实很
0: 爬山的时候，而且因为爬山的时候要分组嘛、嗯、然后就跟很多一些这个前辈啊一起从通嘎死聊到各种各样的话题，
1: 哇、
2: 嗯、而且感觉这个活动真的很能拉近跟周围人的一个距离啊，
0: 是的，
2: 一般呢只要向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1: 对，没错，
2: 前辈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一整个活动流程的，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参加这些活动带着去玩的心态就可以了，想给大家传递的小 tips 就是可以多多参加这些活动，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嗯、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和大家一起郊游聚餐最让我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青春的感觉、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超级青春超级有感觉的我的人生歌曲，来自 Boy Next Door 的 Life is Cool。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首尔生活大学小 tips 的佳辉。
1: 好的，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非常有青春感觉，觉得我们海西的人生歌曲感受到了青春的能量。那说到这个年轻青春的感觉，你们觉得在韩国大学里是有什么特别能感受到活力的东西吗？
2: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一说出来，那必定就是这个社团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是校庆哦，
1: 因为你抢到票了
0: 耶。谢谢
2: 啊，没有人再问，不要再这件事别再提了。
1: 那你们可以说一说
0: 的呀。
2: OK 你继续。
1: 行，马上就让你来这个分析一下。那我们要不先让这个海西先说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社团特别有年轻的感觉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里嘛，就是我之前也参与了很多这个电影。

0: 影社的活动，在电影节的时候有放映，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观影活动，而且那个观影是很舒服，就还有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公开的我们在校学生导演的一些作品，我真的觉得特别棒，特别幸福。
1: 还能好像还能跟这些导演进行交流，非
0: 常难得。对对，还有这个映后 GV 的环节嘛，可以听到他们很多不同的想法，我真的觉得应该是社团。
1: 对，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丰富多彩的韩国大学社团生活，即便不成为这个社团的一员，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机会还是很难得的。
0: 是的，
2: 比如校庆
0: 又来。
2: 哎，但我先帮你介绍一下吧。哎，因为我自己有在加入社团。
0: OK OK。
2: 如果想加入社团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在那个招新市集上啊，可以先问问，哎，收不收留学生或者交换生
0: 啊，
2: 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国际交流性质的一些社团。
0: 嗯，
2: 哎，这种就可以跟自己对齐颗粒度。加入了也不会特别有压力。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社团呢会有这个官方的社交账号，里面呢就会更新很多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自己去找找看，这些社团活动也会让自己的日常更加充实。
1: 大家可以多多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能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而且这些社团平常也有很多活动，很多社团呢还有活动室，不知道大家在韩剧里面有没有见到过。
0: 哦，当然。
1: 对，它非常的有氛围。
0: 是，
1: 所以在这个韩国的大学中，社团里可以认识很多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还能更快的融入生活，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都非常合适。
0: 是的，其实如果我觉得担心这个语言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因为其实选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包括这个运动相关的社团啊，就是其实大家一起这个锻炼，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就已经很有趣了。
1: 对，
2: 而且还有一些音乐相关的社团，就感觉像在做乐队的感觉，他们还会在校庆表演哦。
0: 好
1: OK OK， 马上就是这个校庆了，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校庆的环节了。刚刚栗子也说非常喜欢校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整个大学生活里最耀眼的추제，韩国的校园校庆。
2: 没错，我很喜欢校庆的原因就是因为学校会请当红的 K-pop idol 来表演，还有一些 rapper 或者说是乐队来演出，一个晚上就能看到好几组艺人的现场。
1: 没错，每年的五月和九月，首尔的大型高校会进行轮流校庆模式。韩国的校庆不仅仅有学生演出，像大型的户外音乐节一样，这种时候呢，为了能挤进舞台最前方的学生专用区，还有一些夜排的同学。
0: 但其实很多学校其实在抢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入场时间，然后按照号码入场，就不用那么努力了。但抢票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努力了。
1: 没错，
0: 就因为它就跟平常在这个各大售票平台上是一种感觉了。
2: 但其实我感觉跟大家一起应援的这个震撼场景，只要经历一次就会终身难忘。
0: 是，
2: 感觉自己在最美好的年纪，因为我抢到票了。
1: 那你可能就要去这个狂欢了。
0: 这个例子啊，你这个你今天再来，你票给我来。
2: 不好意思啊，绑在我学生证上了。
0: OK OK，
1: 只有他一个人能享受这样一个终生难忘的场景了。
0: 今天一定要帮我拍一下好吗？我求求你了。
2: 我努力我努力。
0: OK OK。
1: 那除了我们两个没有抢到票的，你在这个狂欢之余有没有想过老师们可能就不太认识这些当红的 idol 了呢？
0: 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师生节思思念那儿就为我们的教授们已经
2: 应援过了。
0: 是的，因为韩国的校园里面也有非常温情和传统的仪式，然后五月十五号的这个教师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其实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2: 我们还给教授送花了。
0: 是的，
1: 哇，非常温馨了，这个送花真的是很好的选择。包括学生们亲手写的感谢信，或者是全班凑钱买的一个写满祝福的一个小蛋糕，其实就非常非常温馨了。
0: 是的。
1: 但有一个小 tips， 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得上哈，就是现在的法律对于给教授送礼有极其严格的金额限制，因为有金英兰法、反贪腐法的这个限制，学生是绝对不能给教授送贵重礼物的。
2: 没错，而且我听说就是送到一定额度的话，其实等于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一种状态。
0: 对，我其实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个瞬间，所以大家通过这种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了，不在于礼物本身，而是心意更加重要。而且其实在韩国嘛，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也可以通过聚会啊认识很多有趣的前辈和

0: 和老师也不要觉得有负担。
1: 从这个拼尽全力的发表啊，再到轻松愉快的郊游，然后再到我们在万人体育场里面的应援，我感觉韩国这个大学文化它真的是有非常多独特的张力啊，就把很多像努力学习啊、尽情玩乐啊这样子的一种词，劳逸结合这种词，我感觉很完美的就是结合在了一起。包括像我们给老师送礼的时候也是，我们对老师的爱跟对教授的爱已经溢出来了，但我们也要好好的，就是不能选择太贵重的礼物，然后像我们跟前辈的交流也是，我们要好好把握跟前辈之间交流的一个尺度。我感觉这都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非常美妙且重要的一部分。
2: 对，刚才这个例子把这些整一个刚刚讲的内容全部都整理了一遍，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中其实有很多门道是我们慢慢去探索的。也希望呢，今天介绍的这些大学生活的小 tips，可以为大家在这里的每一次组队、每一次狂欢、每一次校庆积攒一些技能值。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绩点与快乐齐飞，不留遗憾。
0: 哎，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这个祝福，因为
2: 对，
0: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快乐和绩点齐飞。
2: 绩点也得
0: 对，因
2: 飞。
0: 为其实就是前段时间，还有包括最近校庆，心有点飞出去，
2: 对，有点
0: 特别
2: 飞
0: 担
2: 走
0: 心这个
2: 了。
0: 成绩完蛋。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玩乐之余，
1: 完了
0: 不要
1: 之。
0: 忘记自己的学习
1: 哎，
0: 哦。
1: 我今天抢到那个校庆票的时候，我是 F 区的票，然后我转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哎，校庆给我 F 了，那期末就不能再给我 F 喽。
0: 哦，接接
2: 期
0: 接
2: 末
0: 接
2: 得
0: 接接
2: 要
0: 接接，
2: A 才可
0: 期末
2: 以。
0: 不要哟。
1: 期末就一定要通过喽，F 就不需要了，这一
0: 不
1: 拿
0: 要
1: 完就
0: 哟，不
1: 好
0: 要
1: 喽。
0: 哟，这边看了就够了
1: 这边
0: 哟。
1: 看了就够了
0: 期末
1: 哟。
0: 要 A，
1: 期末
2: 一定
1: 你怎
2: 要
1: 么样都
2: A。
1: 行，只要不是 F 就好。
0: 不，咱们要有点追求，你不，其他不多说，就 A。
1: 好，A，
0: 哦，A 起
1: 我是
0: 来。
1: S，我 S plus。
0: 哦，OK 啊，OK。那今天我们确实也跟大家聊了很多，非常感谢家辉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
0: 啦！
1: 拜。那么送走佳慧之后，一起来听一首今天下午我马上就要看到现场的来自艾莉的《It's Me》。

0: 今天聊了南山塔，聊了爬山，聊了酿，
1: 哎呦，又这么给我来一下！
0: 聊了黄昏，聊了我们大学生活，还有校庆，哎，最后聊了我一个人在黄昏下看夕阳很孤独。
1: 啊，这一集就这一条跟那个小猫咪都不用跳了，都
0: 我
1: 不
0: 觉
1: 用
0: 得很
1: 提
0: 重
1: 了。
0: 要啊。
1: 哦，这一个感性时间是吗？又是偶尔来一下这么文艺风格。但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提到南山塔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就。

0: 仅仅是一个就是景点嘛，我感觉
1: 更
0: 多是一个坐标。
1: 嗯、
0: 其实你在首尔的任何地方抬头都能找到它、
1: 嗯，
0: 包括其实我们学校那边一眼就可以望过去就是呀。
1: 嗯，没错，在我们宿舍里面一眼望过去就是、
0: 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你会去也值得去的地方。
1: 嗯、而且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了很久，感觉南山塔都不会让你觉得白来，每次都
0: 是。
1: 是
0: 的，而且因为每次来城市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心情呢是不一样的。
1: 嗯，那么在最后呢，也祝大家这两天情人节快乐，每天都被幸运包裹，同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制高点，不一定要是山顶，而是那种突然看清很多东西的感觉。那么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IOI 的 갑자기， 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再次走进本周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社区两个单元。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올해 12살 성민이는 암으로 떠난 엄마를 대신해 새 동생들의 엄마가 되었습니다.
2: 엄마 없어. 항상 씩씩하게 지내야 된다? 그 말을 가장 많이 하셨어요.
1: 서툴게 차린 밥상으로 동생들의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3: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0: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单元。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4: 你好主持人。哈喽大家好，我是子轩。
0: 相信大家已经感觉到啊，真的夏天来了。那当然进入夏天之后啊，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极端天气，毕竟这几年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根据韩国气象厅的介绍，今年夏天将全面升级气象特报系统，那这次的调整幅度怎样呢？
4: 这次的调整幅度可以说是相当的大了。近期气象厅发布了2026年度夏季主要防灾气象对策， 这次可以说是时隔18年的一次大改版。核心变化就是引入了最高级别的重大高温警报 Pogyum Chongdae Kyungbo， 并且将原有的183个特报区域细分到了235个，
0: 以便更精准地发布预警和调配救援力量。那听到这个重大高温警报，就真的能感受到热浪了。平时比较熟悉的就是高温注意报以及高温警报，那这个新增的它的这个条件有多苛刻呢？
4: 以往发布的高温警报需要日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度以上， 并且连续持续2天，但新设立的重大高温警报打破了这个时间限制。 只要预计某一天的日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8度， 或者实际温度达到39度，哪怕只有一天啊，也会立刻发布。 这也代表着极其罕见

0: 变得酷暑天气，连健康人群也面临极高的中暑甚至危及生命的风险。
1: 那看来白天的防暑工作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啊。在韩国的夏天晚上的话，它有一个词叫热带夜，太难熬了，真的睡不着哈。那白天可能会中暑，晚上又有热带夜。针对这样的高温呢，我们看一下这次出台新的预警机制。
0: 好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啊，如果前一天晚上是热带夜，第二天因为高温引发疾病的患者最多会增加90%。所以这次全新设立了热带夜注意报 Yordaya Zuibo， 只要预计夜间的最低气温达到25度以上就会发布。考虑到地形和城市热岛效应，像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标准会稍微提高到26度，而济州岛的标准则是27度。
1: 那除了高温之外，夏天非常可怕的还有就是暴雨。那这几年出现那种短时间狂降雨的极端现象啊，那针对这样的情况，相关部门有什么新的预警手段吗？
0: 针对这种破坏力极强的集中降雨，气象厅新增了灾难性暴雨紧急灾难短信功能。只要系统观测到一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100毫升，或者一小时累计降雨量85毫升，且15分钟内降雨量达到25毫米，就会立刻根据手机定位发送紧急警报。这比现有的暴雨警报级别更高，就是为了提醒大家立刻停止活动，迅速撤离。
1: 确实，如果这个雨水倒灌的话非常的危险，精准推送能这个应该说是抢出不少黄金时间哈。天气稍微好转之后，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呢？听说这次还推出了一个能够预告危险什么时候结束的贴心服务。
0: 没错，以前的暴雨特报啊，只有开始的时间，大家都在那儿干等。而今年新推出了解除预告制，在发布暴雨特报的同时，系统会提前以3到6小时为单位，预告特报大概什么时候能解除。这样大家就能清楚地知道危险何时结束，方便安排接下来的行程。这项服务今年会先在首都圈试点，之后再逐渐推广到全国。
1: 雨季呢真的是并不遥远了，然后如果想到之前在韩国遇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今年的这个预警确实还是挺值得期待的，也希望大家在关键时期也能够时常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送上这首歌，苏静带来的《여름만에서》。

0: 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气象预警系统的升级，既然预警已经有了，接下来最为关键的就是怎么防范了。为了将人身伤害降到最低，我们来看一下今年韩国政府在指挥调度上有什么核心的改变。
1: 据政府介绍，从15号开始就开始了全国已经正式进入夏季自然灾害对策期。这次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把指挥权下放了，权力抢占救援的黄金时间。以往遇到突发险情的时候，层层上报往往会非常耗时。今年政府直接把发布居民撤离命令的权力交给了最熟悉当地情况的洞长、议长和面长。
0: 所以只要发现危险征兆，基层负责人就可以直接拍板让人撤离。特别是针对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区域，只要有预兆，就会在日落前提前转移群众。那权力下放确实能大幅的提高这救援的效率。但是一到强降雨天气，大家最为担心的就是地下车道的这个积水问题，还有半地下室的安全问题。针对生活在这些高风险地区的人，那这次有没有出台明确的管理硬性指标呢？
1: 有的，而且这次规定非常细致，比如地下车道只要积水深度超过5厘米，就会立刻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驶入。同时还会通过汽车导航给司机推送绕行路线。对于半地下室的住户，不仅会提前安装挡水板等物资，政府还把需要重点帮扶撤离的弱势群体人数增加到了24000多人，整整翻了一倍多。
0: 那确实是，那提到撤离，很多人平常都会抱怨说灾难短信总是连着响，而且字数还特别少，有时候根本都看不懂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跑。那听说这次行政安全部也是把这一套发送系统做了一次大的瘦身以及大扩容。是的。
1: 以前的灾难短信最多只能发90个字，要想交代清楚具体位置和逃生路线，确实是捉襟见肘。所以从本月的15号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安全提示短信字数上限扩容到了157个字，并且增加了防重复筛查的功能，大家就不会再被同样的警报连续轰炸了。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0: 如果遇到洪水达到严重阶段，系统就会把原本普通的提示短信直接升级为紧急灾难短信。这个时候，您的手机就会强制以40分贝以上的最大音量发出刺耳警报，确保大家哪怕是在深夜入睡之后也能瞬间惊醒逃生。这个强制最大音量确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
0: 那除了防御在治水方面，看资料当中提到有一个词叫寻找隐藏蓄水池计划，那这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是应对极端暴雨的一个小巧招，不用新建大坝，而是通过提前泄洪和统筹调度，把现有的农业水库、发电大坝等设施的空间全部都利用起来。据相关部门测算，这样最多能腾出10亿4000万吨的蓄洪空间。不仅如此，针对像江南站、新大方站这种容易严重内涝的市区，今年还会首次试点城市淹水预报。
0: 系统会提前预测积水深度，并发布警报，方便地方政府提前过去封路或安装挡水板。那水患预防做得很全面啊。那针对咱们之前提到过的极端酷暑，除了发布重大高温警报，对普通市民来说有没有什么能切实感受到的这些贴心的福利吗？
1: 政府把容易受高温影响的弱势群体细分成了10个类型，并进行针对性的管理，不仅会给基础生活受助者发放能源代金券补贴电费，还会派生活指导员每天去独居老人家里确认他们的身体状况。最实用的就是政府把避暑休息室的范围从公共设施扩大到了银行、超市等民间设施。 所以只要一拉响高温警报，大家走在街上随时都能进去免费吹空调休息。
0: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夏天可能没有那么的难熬了。送上这首歌黑子带来的《피도 오고 그래서》。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政府在宏观层面的防汛防暑对策，其实说到夏天，最为直接的威胁应该就是高温引发的疾病了。没错。
1: 那这也是我们直接能体感的，根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的介绍，针对温热疾病的监控系统已经提前启动了。是的，气象厅预计啊，今年5月到7月的气温大概率会高于往年，因此疾病管理厅从5月15号到9月30号全面启动温热疾病急诊室监测系统。 全国500多家医疗机构每天都会实时通报数据，这个举措啊，其实非常必要。

0: 因为去年通过急诊系统确诊的高温急症患者高达4460人，是2011年以来的历史第二高，其中啊更有29人不幸离世。
1: 那这么多患者主要集中在哪些人群以及什么时间段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该怎么样去防范呢？
0: 数据显示，将近80%的患者都是男性。从年龄来看，50代最多，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也占了全体患者的30%。发病时间绝大多数集中在下午2点到5点之间。如果是老人、儿童或者有慢性病的人群，在最热的7月和8月，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出。外出必须打伞或戴遮阳帽去遮挡阳光，并且多补充水分。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把老人或者儿童单独留在封闭的汽车内或者没有空调的室内。
1: 是的，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些行为哈。
0: 是的，
1: 下午一般来说就特别的炎热，能不出门最好不要出门。但是在确诊的患者当中，我们看到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就不得不在那个时间段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那针对这部分群体有什么具体的保护措施吗？
0: 您说的没错，数据显示有超过30%的患者是在室外工地中暑的，加上农田和道路，室外发病率接近80%。为了保护劳动者，劳动部今年把工作叫停的标准直接和气温挂钩了。只要体感温度达到33度，用人单位必须缩短或者调整户外作业时间。达到35度，下午2点到5点必须全面停工。如果体感温度飙到了38度以上，也就是气象厅发布的重大高温警报 Pogyung Tongde Kumboi 的时候，除了极其紧急的抢修，所有的户外作业呀，也必须无条件的全面停止。
1: 那应该说它这个停工标准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看到资料当中还特别强调了用人单位必须要遵守高温安全5大基本守则。那这5大守则具体都包含了哪些救命的一些硬性指标呢？
0: 这5大守则非常实在，分别对应水、降温、休息、装备和急救。第一是必须随时提供充足干净的凉水。第二是降温，用人单位必须安装移动空调、工业风扇等设备或者搭遮阳棚，并且要及时的调整工作时间，避开高温集中时段。第三是休息，只要体感温度达到31度，就要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如果达到33度，规定每工作2小时内至少要休息20分钟以上。第四是必须给劳动者发放降温服、降温马甲等个人保冷装备。最后一条啊，则是急救，发现有人中暑失去意识，要立刻拨打119。如果人清醒，也要先做急救，症状没有缓解的情况下，同样要立刻拨打119求救。
1: 关键时刻呢，应该要遵守相关的守则哈。
0: 是的，
1: 那应该说也是涵盖了方方面面。但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用人单位，他可能也会为了赶进度，偷偷的违规操作，或者是像这些物流仓库哈，虽然在室内，但他如果没有制冷装备的话，也会非常的闷热。那劳动部打算怎么样去监督查处呢？
0: 这次劳动部也可以说是绝不手软，他们成立了特别对策班，从6月15号开始会直接突击检查1000家高温脆弱企业，而且是分类精准打击。比如建筑工地重点查遮阳棚和休息时间，物流仓库严查通风和保冷装备，造船厂严查电焊工的防辐射热措施。如果在检查中发现企业没有遵守基本守则，将按照零容忍的标准严厉处罚。一旦发生中暑事故，也会立刻到现场倒查责任。
1: 那严查是能起到震慑作用，但可能有一些企业它确实资金比较紧张。那对于这些小微企业以及每天在烈日下奔波的这些外卖骑手，那政府有没有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呢？
0: 当然是有的。对于员工不到50人的小企业，政府今年拿出了280亿韩元，专门用来帮他们购买移动空调等设备，还额外拨了15亿韩元，直接发放体感温度计和矿泉水。另外，针对外卖骑手，政府联合了配送平台，不仅给他们推送阴凉休息室的地图，还会免费发放50万瓶矿泉水，发起边休息边送餐的活动，全方位的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1: 是的，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一般像韩国公交站等待，如果它是密封的话，一般都是制冷室。
0: 没错，
1: 那也可以选择在这里休息一下。送上这首歌，Hyuna带来的《Autumn D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0: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3: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聊完了防暑防汛的自然灾害对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很多在韩生活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人祸也就是全租房诈骗问题那韩国应对全租诈骗的思路正在发生转变
4: 没错以前很多政策呢都是等租客已经被骗了才提供救济但造成的伤害啊往往很难完全弥补为了防患于未然国土交通部和住房城市保证公社决定从5月18号开始正式推出安全合同咨询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就是让准备租房的人在签合同交押金之前就能提前看清这份合同里到底有没有隐藏的风险
3: 那这个签合同之前能让专业人士帮忙看一眼确实是挺让人安心的哈。那这个咨询具体会提供哪些帮助又是谁来具体的给大家把关呢
4: 主要帮大家分析的是房屋的权利关系比如房子有没有被抵押产权干不干净同时还会逐字逐句地审查租赁合同里的条款需要提醒注意的各种风险点负责提供这些咨询的不是普通的职员而是经过相关协会推荐由国土交通部正式委任的资深房屋中介孔音中介萨他们常年在市场一线经验是非常丰富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啊帮大家避开合同里的陷阱
3: 嗯，那让经验丰富的内行来审查合同这招确实是非常精准的、在新政策出台之后呢是不是也和最近相关法律修订有关呢
4: 是的

0: 这项业务是随着修订后的《全租诈骗特别法》在5月12号正式公布之后全面铺开的。为了配合这项预防工作，原本各地设立的全租受害支援中心也统一更名为全租受害及预防支援中心。从机构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啊，要把预防诈骗作为极其重要的核心职能。
1: 那加上"预防"这两个字，体现了能把问题解决在源头的决心哈。那如果大家最近正好是要签这个合同，那应该去哪里申请这项咨询服务呢？
0: 目前全国一共设有8个这样的预防支援中心，分别位于首尔、京畿道、仁川、釜山、大田、大邱、光州和全南。大家在签合同之前就可以去这些网点咨询就可以了。另外，考虑到很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极度缺乏租房的经验，相关部门后续呢还计划带着这些专家直接走进大学校园里开展面对面的上门咨询服务。大家平时也可以随时登录住房城市保证公社的安心全租门户网站，3w.khug.or.kr 或安心全租 APP 查看各种的防骗指南。
1: 确实，就是哪怕我们这个合同已经大家觉得挺安全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服务的话，还是再多一层保障也是很好的。
0: 是的。
1: 送上这首歌，Brown Eyed Soul 带来的《Home》。

0: 现在在韩国，应该说每一到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啊，然后一些这个对于一些在韩国职场上工作的人士来讲，我们最为关注的综合税的申报期啊就到了，这每到这个时间都非常的紧张。那大家可能就会担心哈，是吧？我们之前的这个年末结算啊没做好啊，怎么办啊？哎，是能补救的。
1: 没错，据国税厅介绍啊，每年的5月1号到6月1号是综合所得税从 합소득세 的法定申报期。如果年初提交材料时太匆忙，漏报了抚养家属或者某些开销，只要在这期间登录税务网站重新申报补充就可以了。国税厅表示啊，确认追加扣除后产生的退税金会在申报截止日，也就是6月1号之后的30天内，直接打到申报人本人的账户里，地方所得税也会在那之后的4周内发放。
0: 那能把漏掉的钱退回来，确实是好消息啊。但是如果情况相反呢，也就是年初不小心多报了一些免税的项目，导致了多交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月解决呢？
1: 没错，其实不是可以解决，而是必须抓紧在这个月解决。如果不趁现在把少交的税主动补上，等到下半年国税厅核查出来，不仅要补齐税款，还要额外承担少交税款10%的少报罚款。과소신고가산세，如果是恶意瞒报，甚至会罚到40%。不仅如此，每拖延一天，还会按比例增加延迟缴纳的罚金。所以发现填错了，绝对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0: 那看来五月真的是一个纠错的止损的黄金期哈。那今年为了防止大家因为填报错误而被重罚，我们看到国税厅还专门针对特定的错误，这个推出了非常贴心的单独提醒服务。
1: 没错，这是今年新推出的一项便民举措。国税厅会主动筛查那些在抚养家属项目上填错的人，比如把同一位家属重复填报，或者把已经过世的亲属没有关系的人填了进去。从5月15号开始，系统会通过手机聊天软件直接给这些员工啊发放1对1的通知。收到提示的人只要在5月内修改，就不会产生任何罚款。
0: 主动发信息提醒确实能帮大家避开税务的雷区啊。那如果要是抚养家属填错了，是不是意味着以他们名义申报的其他开销也得跟着修改呢？
1: 没错，如果某位亲属被判定不符合抚养家属条件，那以其名义支出的医疗费、教育费、保险费，还有信用卡消费等，当然也就不能享受扣除优惠了。所以在这次修改申报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些相关的连带花费也一并剔除，千万不要只删了人员名单，却忘了删对应的花销。
0: 那这个细节确实很容易被忽略。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材料填错的情况，还有哪些人群是必须在五月进行综合申报的呢？那如果不申报，会有什么影响呢？
1: 进行综合申报的人群主要是收入来源比较多或者去年换过工作的人，比如除了基本工资，您还有做兼职的劳务收入、做生意的营业收入，或者一年的利息和分红超过2000万韩元，那就必须把所有收入合并起来一起申报。另外啊，如果您去年换过公司或者同时打几份工，但在年初并没有把所有公司的收入合并结算，现在也必须拿着各自公司的扣税凭证、원천징수용수증进行合并申报。如果不主动申报，同样会面临未申报和延迟缴纳的巨额罚金。大家如果遇到不确定的地方，可以随时登录网站 www.nts.go.kr， 或者拨打税务客服中心电话126进行咨询。
0: 所以对于外国朋友来讲的话，一定要特别重视这个时间点哈，千万别错过。送上这首歌 Monster X 带来的 In Time。

0: 这马上进入夏天，天一热，很多朋友可能都要开始去寻找各种滋补美食来恢复体力了。而且好像我印象当中，在韩国有这样一个习惯，大家觉得在夏天就是我们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好像觉得流汗如果特别多的话，然后就要补一补，就恢复体力嘛。那可能我们一听到这个恢复体力啊、滋补啊，想到的就是参鸡汤。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同样高蛋白但热量更低的海鲜。
1: 是的，每年的6月到9月呢，正是海鳗캐짱어最肥美、活动力最旺盛的季节。它可是韩国南部沿海地区出了名的夏季高级滋补美食，不仅它的口感非常好，营养价值呀也非常高。
0: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去丽水的时候是吃过的，它给我的印象就真的是就是淡淡的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海鲜的那种感觉，就是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那说到鳗鱼，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高营养，但好像它的脂肪和热量也不低吧？
1: 是
0: 就是烤那个鳗鱼的时候，那个
1: 油
0: 油，
1: 脂
0: 对
1: 那个，
0: 呀，呲呲啦啦的，对吧？那为什么海鳗会被当做是低卡路里的代表呢？
1: 这个呢正是海鳗最珍贵的地方，它的营养成分里高达67%啊都是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呢就意味着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其中能提鲜的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就特别多。如果和大家常吃的滋补高蛋白食品鸡肉做个对比的话，100克的鸡肉呢，大约是230千卡，而100克海鳗就只有170千卡，热量足足低了26%。
0: 原来如此。听说这种鱼它和一般的淡水鳗鱼，还有那种星鳗，就是它好像不太一样。据说它脾气还挺暴的，
1: 性格不一样。
0: 深海暴龙。而且据说它长得这个样子也挺凶猛的。你这个名字好像听着也带着一股狠劲儿。
1: 是的，他的长相确实比较凶狠。朝鲜时代的学者丁若泉在《资山鱼谱》里就有十分生动的记载，说海鳗的嘴啊长得像猪一样长，牙齿又跟狗一样参差不齐，而且牙齿和骨头非常的坚硬，甚至能够咬伤和吞噬人类。海鳗韩文名字里的 cat 字就指着长着尖锐牙齿的狗。而它另一个常见的叫法"哈姆"来源于日语，意思也就是咬。正因为它们咬合力非常惊人，所以渔民主要靠一种叫沿绳钓的传统方式，也就是在一根长线上挂满100多个鱼饵，利用它们咬住不松口的习性来进行捕捉。
0: 哎，好像他这个后来还被应用在韩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创作当中，
1: 哦，是吗？
0: 然后就是很凶猛的那个样子，大家可以找一找是哪部作品哈、那听起来他这个捕捉的过程还是挺凶险的，
1: 对，
0: 想想看，捞上来100多条海鳗，并且非常的凶狠，长得还非常的恐怖。那既然是当季最具代表性的南部美食，我们可以去哪里品尝呢？
1: 其实整个韩国南部沿海都能捕捞到海鳗，其中全罗南道的高兴和庆尚南道的固城就是非常有名的夏季海鳗特产地。而正好位于这两地之间的丽水呢，同样也是海鳗大量出产的地区。丽水有一座叫静岛的小岛，那里和突山岛、金鳌岛之间的海域正是海鳗的栖息地。岛上光是专门捕捞海鳗的渔船就有30多艘。由于离港口近，船次多，去打高尔夫球和专门吃海鳗的客人也非常多。如果您觉得坐船上岛不太方便，丽水突山大桥下边也形成了一条非常有名的真鳗美食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0: 看来我这还歪打正着去了原产地吃的。您当时有世博会吗？那聊到吃做法，肯定也是非常讲究的。那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吃的是生鱼片，
1: 生鱼片，
0: 对，但据说它比较经典的吃法是涮火锅，就
1: 是
0: 是那种
1: 的，
0: 涮涮锅。那它这中间有什么秘诀吗？
1: 这种做法呢，就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厨师要把鱼头和鱼骨剔除，然后在鱼肉上切出只有5毫米宽的细密花刀，并且保证鱼皮不破。吃的时候，把鱼肉放进用鱼骨和蔬菜熬制的高汤里，只要轻轻烫上10秒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鱼皮的明胶成分啊遇热收缩，鱼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开。当地最地道的吃法就是把烫好的鱼肉放在当季的生洋葱上一起吃，味道是一绝。 当然，直接点一份嚼劲十足的海鳗生鱼片，蘸点盐和酱油，再搭配上丽水特产的芥菜新奇，也是不可错过的山珍海味。
0: 这如果大家这个夏天会去丽水看海的话，就别忘了点这道美食。非常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这期分享，我们下期见。
2: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送给您这首 XO 带来的 Power。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

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好的，谢谢老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0: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3: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4: 我们社区，
5: 我们社区。
6: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首尔市政府推出全国首创的安心产后调理院服务，并于6月8日起投入运作。这项政策通过地方政府与民间机构的紧密协作，在保留民间运营专业性的同时，注入公共资源，旨在提供标准化的护理，大幅拉低产后调理的成本。在全新的运营模式下，两周的标准化服务费用定为390万韩元。得益于首尔市政府提供的140万韩元专项补贴，普通产妇的实际自付金额将降至250万韩元。为了实现更加普惠的社会关怀，低收入群体等弱势阶层将享受全额免费。同时，多子女家庭以及多胞胎家庭也将获得额外的扶持。此外，为了促进社会深度融合，多元文化家庭不仅拥有次优先的入住资格，还将获得自付费用减半的实质性优惠。本次试点阶段，首尔市分别在道峰区、阳川区、江西区以及江东区率先选定了4家合作机构。在为期一年的试运营期间，这些机构将严格依照官方制定的标准化手册，提供包括母婴同事母乳喂养的指导、产后心理支持以及新生儿健康监测等核心服务。凡是截至申请日在首尔市连续居住满一年的产妇均可以提出申请。相关部门将从6月8日起根据优先顺序开放预约，具体的流程与细则将于6月初通过首尔市妊娠分娩信息中心网站 seoul-agi.seoul.go.kr 进行公布。那在具体指南上线之前，市民朋友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直接致电首尔市健康管理科02-2133-9486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那送上这首歌，台亚带来的《감사줄게요》。

再来看一条来自京畿道的消息，京畿道政府于18日召开了京畿道难民支援政策咨询委员会第一期首次会议，作为全韩地方政府当中首个专门针对难民政策设立的审议与咨询机构。 该委员会的成立旨在系统性的评估难民相关政策，并积极谋求难民与当地社区和谐共处、顺利定居的有效方案。在全韩各广域自治团体当中，京畿道是难民居住比例最高的地区。数据显示，在全韩4600多名难民当中， 有超过1600人选择在京畿道安家落户， 占比高达35.1%，其中鞍山市、平泽市、华城市和报川市是难民的主要聚居地。为了应对这一人口结构特征，京畿道打破了以往由中央主导的常规，率先在地方层面搭建了这一由10人组成的专家智囊团。 委员会成员涵盖了京畿道移民社会局局长、道议会议员以及法学界、市民团体、一线专家和难民当事人。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该委员会在未来的运作当中将全方位负责难民安置基本计划的制定与评估，相关支援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以及难民支援设施的运营管理。 此外，委员会还将针对处于类似难民困境群体的认定标准进行深度的审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이적 带来的《같이 걸을까》。

依然是来自经济道的消息，根据经济道政府介绍，旨在向陷入生活困境的居民无条件提供食品与生活必需品的直接领项目，目前已经在当地的20个市郡全面铺开。这项政策彻底打破了传统福利需要繁琐证明的壁垒，用最直接的方式为弱势群体构建起一道温暖的社会安全网。 该项目的诞生可追溯至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当时由于免费食堂纷纷关闭，导致部分迫于生计的居民因饥饿铤而走险，从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为此，经济道政府曾推出过免证明的食品柜台，随后该模式被采纳为国家级项目，并获得进一步的升级。 在完成了前期的试点工作后，该项目于今年正式转为常规政策。根据经济道政府的介绍，凡是面临生计困难的经济道居民，均可前往当地由食品银行或食品超市运营的直接领柜台，申请人无需提交任何复杂的收入证明或履行繁琐的手续。 只需出示身份证件即可免费的领取价值2万韩元左右的食品。居民在首次到访时，可以在不设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直接领取物资。从第二次到访开始，现场的工作人员将通过深度咨询，协助有需要的居民与紧急福利援助或者是基础生活保障。

等公共及民间福利体系进行精准对接，从根本上帮助他们摆脱生活的困境，那也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暖。送上这首노라조带来的《형》。

那这条消息来自始兴市，始兴市政府将推进2026年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教育活动费支援项目，此举呢旨在缩小具有跨国背景学生的学习差距，并强化其升学及就业竞争力，重点为面临学业适应困难的低收入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提供实质性的教育支持。 根据始兴市出台的保障政策，本次项目的总预算规模达到3亿5千万韩元， 计划汇集当地的600名的学龄儿童， 资助对象锁定为基准中位数收入 50%至100%以下， 年龄在7岁至18岁之间的多元文化家庭子女， 未在校就读的青少年也同样涵盖在内。 获得资助的家庭可根据孩子的学龄段每年获得一次性的教育津贴， 其中小学阶段为40万韩元， 初中阶段为50万韩元， 高中阶段则最高可获得60万韩元。 这笔资金将以代金券积分的形式发放， 允许用于购买教材、书店消费、补习班以及自习室缴费， 甚至涵盖了才艺学习和考取资格证书等广泛的自我提升领域。 符合条件的家庭需要在6月1日至30日期间 前往始兴市家族中心能古分馆提交书面的申请。 相关的教育活动费在完成收入和重复申领核查之后， 于8月底统一发放。 您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直接致电始兴市家族中心 0704269-8227 来进行咨询，那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到有效的帮助。到这里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 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安野恩带来的 문어의 꿈。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3: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4: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维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为您介绍过为失语的患者以及行动不便患者进行脑机接口治疗，让他们得以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脑机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 最近呢，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术后一年的复查，结果怎么样呢？他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现在呢，可以拄着拐杖，借助辅助工具来行走，生活也实现了基本自理。而这一切源于执行他大脑里的那颗中国心，就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它为广大类似于他这样的不幸截瘫的患者带来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
2: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王志明这术后一年的复查。左腿抬腿，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的向前走。
3: 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6年。
4: 腿上肌肉后来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于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眼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
2: 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 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5: 就是要做一辈子轮椅，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

0: 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觉得去年20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口，
1: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2: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1: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1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3: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1: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100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4: 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之后，面对的人生第一问题就是赶快租房子。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北京住房保障中心有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大学生配租。这类住房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们走进了新家感受如何？未来北京市如何为更多的新大学毕业生配租类似的保障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5: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一室一厅，
6: 就是老出风是吗？
5: 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7: 在燕宝百湾家园的样板间里，4、5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8: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子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1/3。
7: 程雅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9: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菜篮子，包括离合生汇啊、盒马都非常的近。
7: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5: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7: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3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0: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7: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

0: 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1: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形成了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
0: 2016年，大兴区就举办过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站长张义文说，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2: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0: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10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3: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0: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波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1: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亩，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4: 在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一天，北京发布了自然名录2006版，北京市的自然带已经达到了756处。那么有哪些自然带？什么是自然带？眼下它给城市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好，来听报道。
5: 我觉得鸟的叫声不一样，挺多的。在我们院里，你就一抬头，肯定有就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雨后的时候，蛙鸣、蝉叫，感觉特别挺惬意的。
0: 近年来，北京积极营造近自然生境网络，减少人工干预，还原荒野质感。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756处自然带，为万千生灵构筑栖息繁衍的温馨家园。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彭强手中拿着一张北京市域全图向记者介绍。
6: 像那个深绿色就是自然保护区的范围，里面各种颜色的星星点点就是指我们的自然带，包括了好几个类型，有自然共生地的潜力区，像京西林场、北京市理工科院的望京院区，还有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另外还有生态保育小区，第三个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示范区，第四个是野生植物保护小区，最后一种是古树名木和生境保护区。自然带分布最多的是通州、顺义、大兴，类型也比较全。
0: 从2021年开始，北京市开始探索自然带的建设。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乔妮说，活动现场发布了10个重点开展自然研学的自然带点位。
7: 有温榆河公园，有柳荫公园，还有绿心公园、十三陵林场、西山林场、京西林场。我们一直在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密云北庄镇有一个观鸟小镇，它一年能够带动200万的收入。在自然教育方面呢，丰台做得比较好，开展了一个乐学公园的模式，小朋友们直接可以在公园里面识别小动物、听鸟鸣。丰台区的所有公园都已经和校园进行了结对。
0: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新发布的北京10个自然带研学点之一，它是北京南城面积最大的公园。生态修复设计师黄月说，
8: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呢，建设完成之后，生境类型增加了，鸟类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加了，除了红隼，还多了很多恒鹬类的鸟类，也记录了很多雁鸭类。我们做了自然研学的路径，有科普的展牌，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可以在自然带环境里面观察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0: 本市还在持续建设自然带，乔妮透露，像生态保育小区到15/5末要建成1000处，今年就会再建100处。
7: 我们会在自然带的周边开辟出自然研学路径，不会踏入到它的深处去。小动物它是很怕

0: 惊扰的，可以看到各种的小动物，观测到各种鸟类，又在我们身边，但是又不要过多的去投喂它呀，去影响它。
1: 最近自行车能够上地铁成为了一条新鲜事儿，而现在呢，自行车还可以上高铁了。从5月19号开始，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张家口崇礼间的各车站的运行 G 字头动车组列车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每次价格为每辆自行车88元车票。乘客们反馈怎么样？我们来听报道。
2: 早上6:30，记者来到北京北站，几位旅客已经带着自己的自行车等候在这里，准备搭乘开往崇礼站方向的高7831次列车。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们依次对车辆进行前轮拆卸、装袋打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通过安检，拎着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3: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厢环境。
2: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8节车厢中，除1号、5号车厢外，其余6节二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3辆自行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4: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固定，途中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阻挡过道。
2: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定价为每辆车88元，旅客需要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付费。关于携带自行车的具体规格和要求，高旭介绍道，
3: 我们要求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可以免费携带的。
1: 从20岁到32岁，这样一段完整的青春岁月如何度过？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义安园的护士王硕给出了别样的答案。这12年来，他是完完全全在养老护理行业度过的。他先后服务了400多位老人。王硕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硕相信笑容能够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是一场温暖的奔赴。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来听听王硕和老人们的故事。
5: 34床呼叫。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怡康园，护士站的护士们忙忙碌碌，老人坐在一旁画着国画，阳光顺着中厅的玻璃洒了进来，一切都显得暖意洋洋。怡康园是一个医养结合的园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上午9点，王硕和夜班护士完成交接，准备对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进行皮肤检查。
6: 这个老人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彻底卧床了。查看老人这个皮肤，根据他的弹性啊、光泽呀，来评估他营养状况，还要观察他皮肤有没有压红的风险，尤其是骨突处啊、骶尾啊、耳廓呀，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会及时调整我们的照护方案。
7: 李阿姨，我来看看韩老。
5: 检查前，王硕关好门窗，以免老人着凉。然后轻轻掀开老人的被子，小心地把他扶成侧躺的姿势，迅速完成重点部位的检查，然后对饮食、睡眠再到排泄情况一一询问着护工。他的目光始终围绕在老人身上。
6: 我在这个科区都是高龄失能失智这样的老人，他有一些症状呀都不会很明显，不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就特别的重要。尤其像失智老年人，通过他微表情，比如皱眉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筛查。
7: 刘老，我来看您来了，咱们测个血压啊。
5: 完成了皮肤查看，他又拿上血压仪给另一位老人监测血压。这位老人同样因病长期卧床，并且有些抑郁情绪。王硕检查时一直保持着和老人聊天， 虽然很少得到回应，但他始终乐呵呵的逗老人开心。
8: 老人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现在一个身体情况，在情绪上有一些抑郁状态，然后我们就经常和老人聊聊天呀，打招呼，帮助老人适应我们这儿的环境，也能和我们多一些交流。之前心情好一些时候呢，会跟我们说很多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一个老师，我总是说，那您有事儿多教教我，给我讲一讲您以前的事儿，老人就会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很多。
5: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的老去，所以当看到自己没有了自理能力，身上常年留置着不同的管路，自然便生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无力感。但是王硕偏要打破消沉，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暖洋洋的笑。
6: 在我们这个医养结合区或者是半自理或者失能园区来说，老人从心底上还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对自己有放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觉得不能放任他们一直低沉下去，因为其实情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常我就会和他们打招呼啊，特别高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能够带动他们，让他们也觉得无论到哪里只是接受更多的照顾了，而不是说走到了最后一站。
5: 护士的工作忙碌又琐碎，一直到中午吃饭前，王硕都像个小陀螺处理着科区的各项工作。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很理解老年人的想法，也愿意和他们亲近。2012年，王硕从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涉外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由此成为了一名卫老服务一线工作人员。王硕所在的科区有一位失能老人，刚来时一言不发，身上散发出很大的异味。经过检查，老人身上有多处压疮，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6: 特别心疼这个老人，因为本身他还很瘦弱，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卫生情况这么差，所以当时把老人安置好了以后，我就和护理员一起把老人身上都清洗了一下，当时就洗了三遍。清洗完以后，老人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给他弄疼了呀？但是老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默默地流眼泪。
5: 为了能让老人身上的压疮尽快好起来，王硕和医生、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探讨后，为老人制定了专属照护方案。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每次换药都十分轻柔小心，还在老人的一日三餐之外提供两顿加餐补充营养。经过大半年的照料，老人的伤口有了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老人因病丧失语言功能时，一句谢谢从老人口中缓缓流出。
6: 当时我们正在给老人换药，老人突然说了声谢谢，我们都特别震惊，因为从老人入院没有说过一句话。后续通过我们了解，其实是因为老人之前在家里是一个保姆照顾，他可能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老人慢慢的呢就不愿意表达自己。跟老人沟通，他就说他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对自己身上这种情况很无奈又很无力。所以等我们第一天给他清洗完以后，他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续给他换好了以后，我们经常问他怎么样奶奶，咱们这好不好呀？好，特别好。看到他康复觉得特别的开心，
9: 美不胜收，真好。回头咱们就展出这个牡丹吧。
5: 有王硕在的地方，便总有和老人的谈笑声，很多老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孙女。今年78岁的张奶奶说话有些颤抖，但提起王硕便夸个不停。
10: 我从心里就特别喜欢他，我们几个老人唱唱歌啊，因为岁数大了，歌词啊都记不住，他就主动的说你们想唱什么歌，我给你们复印成歌片，特别欣喜。
5: 为了能担起老人们的信任，王硕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还通过参加各种技能大赛不断磨砺自己。去年在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养老护理员项目三等奖，还获评北京榜样最美民政人称号。
6: 我觉得我不单单是一个护士的角色，我们也是养老护理员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呢还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全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到老人。我就报名参加了糖尿病专科护士学习，考下来以后呢，正好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特别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又报名考下来一个健康管理师高级证书。参加比赛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只是想到说能够学习更多更细致的养老方面的知识。
5: 工作12年， 王硕看到了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驱动着他不断学习探索。更让王硕感到开心的是，身边有了越来越多00后同事的身影，给养老行业带来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对他们倾囊相授，让这些新鲜血液发挥更大能量。
6: 会教他们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特有的和医院里头不一样的这些实操，还经常给他们讲一讲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关注的重点。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可能跟老人聊天起来语速快呀，声音没有那么洪亮啊，那么我就会主动地告诉他们，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用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一些词语。他们其实也特别好学，进步特别快。
5: 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去也可以温暖从容。而王硕愿意做老人们的守护者，拉着他们的手，充满热情，笑意盈盈地向前走。
6: 如果说12年前我留下这里是我自己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的坚持就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去也是一场有温度的奔赴。那我觉得只要有人需要我，那我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
1: 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次看综艺看到首尔的某个地方，哎，就想停下来搜一搜到底在哪儿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同样的习惯，但是我更进一步，比如说我这个查完地址截图存进手机，然后再也没去的泡泡鲍海西。
0: 哎，你这收藏家里面到底有多少这样查了但没去的地方？
1: 不敢数吧，感觉保守估计得有三位数了。
0: 三位数。你把文化旅游局搬到你手机里面了。
1: 我这个是发展当中、
0: 啊、你这完全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吧。
1: 是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地方我是真的去了。
0: 哦，你终于。
1: 是的，我终于也是去到一个了。而且我是这个地方是去了，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就是查了放着的地方，而是去了就懂了的地方。
0: 哦，那我现在很好奇了。哎，你先别说，你给点线索给我，让我猜一猜呗。
1: 哦，来一点 tips 哦、嗯、这个是我在看综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地方。
0: 看综艺经常会看到，那其实就是首尔一个综艺常驻取景地这样一个地方。
1: 是的，但我觉得你估计猜不着。
0: 我肯定能猜着，你快点给多个线索。
1: 哎，来线索一哈，它呢有一个塔。
0: 有塔的地方还有多少个？
1: 线索二呢，是从那里俯瞰整个首尔都在你脚下。
0: 你这跟告诉我答案有什么区别？
1: 线索三呢，是你追过的 idol 上过的综艺，感觉十有八九都去过那里。
0: 那不就是
1: OK 啊，我们第二部分见哈。
0: 等一下。
1: 那个我们也是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到这个综艺取景地啊，还有包括大家平时看综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某个综艺场景某个 idol 的综艺时刻专门去打卡过呢？
0: 哎，没错，哪怕你只是哎等等，这个背景我好像在综艺里面见过，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哦。
1: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去这种地方打卡。我是这个一定是看了综艺就必须要打卡的人。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查证服务综艺项限时开放。
0: 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采短信50韩元一条，采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哦。再次同步一下我们的三路，一个是 FM101.3 官网以及 YouTube 都可以收看。
0: 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跟今天风格很 match 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Curtis 的 Jailrid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谜底揭晓时刻到，豹子说。
1: OK，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地图坐标呢，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们现在呢就从头开始讲哈，给你补完这个另一半。这个我们的南山首尔塔呢，韩文名叫做南山首尔塔，是1975年建成的嘛，是韩国第一座综合型广播电视塔。从塔尖算起呢，海拔有 479.7 米高哦，算上南山本身的山体海拔，站在这个塔顶的观景台往外看，我觉得整个首尔基本上在你眼前都是一字铺开的。
1: 哦，1975年，快50岁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首尔塔的年龄，算是比我们 MG 时代的很多父母年龄都要大，但是他没有老，他就是特别稳，站在那里，一代又一代首尔人抬头都能看见他。
1: 不仅仅是首尔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南山塔，哎，是在韩剧里面。
0: 哦，我也是，我也是。而且我当时就是因为看的太多了。包括韩剧以前特别喜欢取景在这儿，我当时以为首尔整个城市就是围绕那个塔建的。
1: 你以为首尔是以塔为圆心的一个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以前不是有那个说地球是方的吗？然后是首尔是圆的，
1: 哎，很合理的想象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他在那个镜头里嘛，就真的是那种。很有存在感的感觉，是的。然后就像是地标，很多其他建筑都感觉是它的背景一样。
1: 哦，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南山首尔南山塔跟这个 K-pop 的关系好不好？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听众们一提到南山塔，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一定可能会是它的历史，而很大可能是一些综艺的画面啊之类的。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南山塔嘛，算是我们首尔综艺还有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电视剧取景的一个钉子户。
1: 没错，
0: 我随便就感觉数几个呀，其实最近这种大热的综艺呀，还有包括很多 idol 的团综啊，感觉只要涉及是这个首尔的 city tour 这个概念，南山塔十有八九都要出现。
1: 而且我感觉就是南山塔对于首尔而言就好像是一个，哎，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哎，对吧，就有点像，哎，如果去北京了

0: 一定要看紫禁城。哎，如果
1: 嗯
0: 去巴黎了，一定要拍巴黎铁塔一样。而来到
1: 嗯，
0: 首尔，必
1: 必
0: 须
1: 须
0: 去
1: 来
0: 南
1: 首
0: 山塔。
1: 塔，
0: 哎呀，
1: 对，
0: 好没有默契，
1: 一点默契，依旧保持
0: 我
1: 没
0: 们
1: 有
0: 俩依
1: 默
0: 旧保
1: 契，依
0: 持。
1: 旧保持没有默契哈，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种风
0: 一
1: 格。
0: 种特色。
1: 嗯，但是其实因为这个首尔塔就是特别地标的一个建筑，
0: 哎，
1: 所以
0: 对，
1: 来了一定要打卡一
0: 没
1: 下。
0: 错，
1: 就像前几天我们也去了，
0: 而且就
1: 嗯。
0: 是你知道，idol 来了之后，粉丝就会经常喜欢来这里打
1: 啊，
0: 卡
1: 是
0: 了。
1: 的，是的，打卡文化真的在这里特别明显。我们例子真
0: 嗯，
1: 的是提到了，因为
0: 嗯，
1: 南山塔的这个观景台外面呢，挂了很多，有个地方挂了很多那个锁，不
0: 啊，
1: 知道例子有看到过没有？
0: 哎，我有看到过，不
1: 是不
0: 仅在
1: 是？
0: 现实看到过，我还
1: 嗯，
0: 在很多韩剧里还看到
1: 很
0: 过，
1: 有名，真
0: 对
1: 的很
0: 吧？
1: 有名。这个
0: 嗯，
1: 就是爱情锁，但
0: 嗯。
1: 现在已经有就是相当一部分是粉丝们挂的应援锁了，上面写着这
0: 哦，
1: 个爱豆的团体名，然后还有爱豆本人的名字，甚至还有这些粉丝的群体名都写在一起，特别可爱。
0: 哎，我真的，我上次去的时候看到，就是我当时随便看到一把锁，上面
1: 嗯
0: 写着
1: 嗯嗯，
0: “我也到了你到的地方”。哎，旁
1: 哦。
0: 边还写了哎，他 idol 的名字跟他自己的名字。
1: 哇，那真的很浪漫，因为我之前我也这样干。
0: 其实我也在南山塔上挂了一个锁。
1: 哦，是你偶像到过的地方吗？
0: 我在锁上面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啊。
1: 哇塞，我们这个卓斌这个在人设依旧不倒哈，真的是我也是，这个对你的这个人设保持这个
0: 保持坚定。
1: 保持印象，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该怎么去这个咱们南山塔吧。哎，咱们南山塔呢有三种上山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缆车，从南山公园呢缆车站出发，3分钟就可以到山顶，特别是个适合这个腿力储备不够啊，或者这个当天穿了不适合爬山的这个鞋子啊，或者不太适合爬山这个服装的人。
0: 比如我，
1: 怎么说？上次干嘛去了？
0: 就是比较懒啊，
1: 哦，就纯懒，
0: 就
1: 也
0: 纯
1: 不是，
0: 懒
1: 也
0: 啊，
1: 不是这个硬件条件，就纯懒而
0: 纯
1: 已
0: 懒。
1: 啊。但我能懂你，我能 懂你。是的，是的，
0: 哎，
1: 是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南山公园的一个步行路线啦，从明洞方向或者这个其他方向都有步道，爬上去大概30到40分钟吧。沿
0: 嗯。
1: 途呢有树有风景，真的是很适合这个一边走一边说话的一条路线。
0: 啊，这个路线就是放在我的收藏家里就可以了。
1: 哦，是的，是的，我猜也是，你也是拿来吃灰的那种类
0: 因
1: 型。
0: 做不到啊，太累了。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南山塔走起来还是蛮累的。嗯，
0: 哦，
1: 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尔市内巴士，它有这个专线到这个山顶广场。老实说啊，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体力最小消耗的一个方式。
0: 哎，这个方式是真的是我会选择的方式。
1: 哎呦，这位栗子哥哥，你今天非常诚实
0: 真
1: 呀，
0: 的，
1: 你
0: 因为
1: 这个懒人人设屹立不倒了又。
0: 不仅是懒人人设，就是首尔市内巴士，就是也便宜啊。
1: 哦，对，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倒说的很
0: 对，
1: 对。
0: 我是一个对自己有非常清醒认知的一个人。
1: 是的，那我也想聊一下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上山经历哈。
0: 哎，快说快说。
1: 嗯，因为我第一次去南山塔嘛，不是步行上去的，哎，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有毅力，所以，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缆车。
0: 啊，你没查攻略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我没查嘛，所以我本来是这个就是，不想步行，但是没办法，又没找到缆车，就完全就跟着导航走了。然后导航给我规划了很多步行路线。
0: 哎，真的，你这个属于是命运需要你做运动的一个状
1: 是
0: 态。
1: 的，我感觉我那天是需要这个走一走的，然
0: 哦。
1: 后但是我真的中途有累到坐下来休息2次，一次在这个长椅上，一次后第二次直接累瘫在这个台阶上坐下了。
0: 路边的台阶
1: 对，就是在
0: 吗？
1: 走在山上这个路上的时候，而且第二次坐下来的时候，有一只猫咪这样走过来，超级卡哇伊的。
0: 啊，南山有猫？
1: 是的，南山有很多小猫咪。南山的猫是真的是很有名的，下次咱们栗子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整个山上的流浪猫的这个群落有，还有固定的喂食地点，很多志愿者还会去管理。去的时候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
0: 啊，就感觉一去南山，就感觉自己精神就是被这样支持下去爬上去。哎，我的黑文娘，
1: 啊！哇塞，你真的是，你老干这种就是让你搭档尴尬的事情，但是可以理解的哈。你这个小猫咪真是俏皮，然后那只我自己的小猫咪，我还是比较愿意看的哈。那个南山上面的小猫咪，这很亲人，真的很亲人，大概陪了我5分钟吧，然后我感觉浑身力量满满哈，然后我就继续爬，然后就到了。你真是，你这小猫咪快别叫了。

0: 哎，那你到了之后呢？
1: 到了之后就整个人不好了呀。
0: 就像刚刚听到我娘的那一下
1: 我
0: 的
1: 现
0: 感
1: 在
0: 觉
1: 我也整个人挺不好的，但是不是是体力不好哈，就是
0: 吗？
1: 其实当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那个视角又很难形 容，就觉得
0: 嗯。
1: 很辽阔。
0: 哎，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哎，是长这样的这种时刻，你会突然感觉人很渺小，
1: 是的，是的，因
0: 嗯。
1: 为平时其实我们在这个首尔市内特别繁忙，看到的都是这个街道啊，是高耸入云的大楼，是下一个路口。但是从南山上面看下去，感觉那些东西，唰一下就变小了，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城市的形状，可以看见汉江啊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南北的两边各自展开，如意岛还有一群楼一簇一簇的，这样那种质
0: 嗯，
1: 感
0: 没有
1: 真的
0: 质
1: 很不
0: 感。
1: 一样，是的。
0: 哎，说到汉江啊，晴天去跟多云天去看到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吧，对吧？
1: 是的，因为晴天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毛，但是多云
0: 嗯，
1: 的时候就是云层压低，整个城市都感觉像被罩住的一样。然后，
0: 啊，
1: 但是我两次都有去过，我觉得两次都很值得。
0: 嗯，我有一次是黄昏，夕阳下山的那一刻去的。
1: 哇，这么文艺，是一个人去的吗？
0: 是的。
1: 哇，那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夕阳，首尔全景。
0: 非常文艺，非常治愈，非常孤独。
1: 哇塞，你最能不能别这样？咱们不这样说话了，好吧？我们拉回来，拉回来。
0: 哎，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知道，在南山塔上啊，就是你上去之后，真的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容易思考人生。
1: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是追星的话，来南山塔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结伴，而且包括
0: 嗯。
1: idol 综艺在这里录制的多嘛，说不定也在这里还能碰到其他同好的粉丝。
0: 嗯，而且跟他们对完之后一起拍张合照，哎，这个跟截图一模一样的感觉还是非常好
1: 是的，截图对现场，我感觉这个认真程度已经堪比纪录片
0: 的。
1: 了。
0: 啊，哎，但是你知道，就是上面挂的这个锁呀，是可以自己带的，你知道吗？
1: 是
0: 哦，
1: 真的吗？
0: 对，它不仅可以现场买，还可以自己带，不过现场买会稍微有点贵，但现场买的锁呢，就可以直接在当场写字，里面会有签字笔跟油漆笔提供给你。
1: 那如果是你要写，你会在锁上写什么？
0: 嗯，我会写"祝罗卓宾一帆风顺
1: OK，赶快下一个话题，真是够够的了。
0: 好了，
1: 我
0: 我
1: 们
0: 会
1: 认真说哈。
0: 认真说，祝喜欢我的朋友们521情人节快乐，祝你们每一天都被幸福包
1: 哇
0: 裹哦。
1: 塞，这个真的是认真的，我感
0: 嗯，
1: 觉真的。但你能不能不要在欢乐时候突然表白
0: 哎呀，没办法，南山塔的气质就容易让你走心了。
1: 啊？是的，是的。那最后呢，我们那个也把地图就折叠到南山塔这里吧。接下来就
0: 好，
1: 让我们感受一下一步一步走上南山塔的感觉，一起来听 Boy Next Door 的 Step by Step。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4，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这个综艺看到过似曾相识的场景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读来自尾号5831的听众给我们发的留言。来到首尔之后，感觉看综艺都变得更有意思了，经常一边看一边，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 下次我也要去看看，这样感觉会莫名感觉特别亲切，想到自己现在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就会有一种奇怪的小骄傲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感觉现在这些就特别是首尔很多地方都真的太火爆了，很多这个综艺电视剧都可以看到。
1: 没错，特别像我们之前说到过的一些路演这样的情况，像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刷到的时候，我会觉得确实很好看，但这个地方离我们很遥远。
0: 是的是的，
1: 到现在哎，亲身到了这里之后，一看到这个地方，这种熟悉感油然而生的时候，你会感觉我跟这个城市或者跟我的 idol 之间多了一层连接的感觉。
0: 说得太好了，我现在也有这个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746的朋友有提到啊，我是属于那种背景侦探型的观众，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总会盯着后面的这个路牌和店名。有一次发现综艺里的取景地居然就在他附近，然后第二天上课的这个路上还过去特意绕过去看了一眼。
1: 哎，这真的是我会干的事情。
0: 你也是侦探型。
1: 我真的会特地看后面的路牌名啊，或者附近的店名，然后去看，哎，要不要去看一下，这种感觉。
0: 啊，那真的算是产生共鸣了，因为其实这种小细节偶尔发现了也会让人很幸福。
1: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就可以跟我们在聊天框里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一起来听 New Jeans 的 New Jeans。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

0: 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0: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最近特别多学校都在举办校庆，我看到阵容都非常值得期待，你们有看校庆的打算吗？
1: 哦，有的有的，但是非常可惜啊，我没有抢到票呀。
0: 不好意思，美美抢到了今天下午。谢谢。
1: 谁问了？
2: 哇塞，其实我听说根据学校不同，校庆有可能需要抢票，也可能不需要，也有可能根据阵容有付费的演出部分，还蛮有趣的。咱们学校是要抢票的对吧？
0: 没错，我真的非常期待今天下午可以穿上我们学校的棒球服去看校庆。
1: 哇塞，你好 一整套呀。
2: 其实呢，在这周我还去看了棒球比赛，是学校的师生一起去应援的比赛，感觉自己正在逐渐融入韩国的大学生活氛围。所以呢，这周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尔大学生活的小 tips。
1: 哇塞，说到这个呀，我真的觉得就是最近的大学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天气刚好转热，我觉得现在也就是变得更有精神了。
0: 哦，但其实下个月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1: 哇塞，认谁让你讲这种话呢，真的是。
0: 哎，但其实还是很多这种小组作业还在稳步推进中嘛，还是有点稍微有点累啊。
2: 我也感觉有点累，而且最近两天还下雨，肯定有一点点心理上有点小累。
0: 对，
2: 确实学业依旧是生活的重心。我发现以前我们在中国都叫 pre， 现在在韩国比较适应叫做发表 발표， 而且一般都是 team pool 小组合作。
1: 是的是的，而且发表吧肯定无条件就要用到这个 PPT、
2: 哦、
1: 但是我发现其实咱们这边的那个发表的 PPT 的风格啊，就比较注重这个节俭性，其实我还挺想融入一下这样的风格的。
2: 我感觉你是极繁的，以前是一种感觉，
1: 完全
2: 要很多华丽的特效。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在韩国呢，其实有一些本土的韩国 PPT 网站可以使用，因为是本土网站，所以会比较贴合韩国课堂发表的风格。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字体，可以去下载一些，可以让 PPT 非常精致。
0: 嗯，而且因为我们一般小组合作都会通过韩国的聊天软件来沟通嘛，
1: 哎、
0: 上面会显示已读人数。
1: 哦，是的，是的。
0: 对，所以一定程度上。

0: 其实可以避免，就是小组成员已读不回。
1: 是的，而且像包括就是有时候之前啊，这种犯懒的时候，也不好意思不回消息了，毕竟大家都可以看到，还是要多多参与到这个小组的讨论当中。
0: 没错，没错。而且不仅是平常要在群聊里和组员互动，甚至是在发表的时候和台下的老师、同学们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就是我来到这边发现，就是一种发表的开场方式很有趣，就是针对一个问题拿一个问卷，让大家扫码写下自己的答案或者感受，就是在发表开场的时候先问一个问题，然后呢实时显示统计数据，引发深思。
2: 而且还有好多开场方式，我也在就慢慢的学习当中了。
1: 是的，是
2: 而
1: 的。
2: 且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韩语演讲的视频，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像我学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敬语、语体的一些切换，或者一些互动方式之类的。
1: 互动说，但说到这个敬语哈，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因为其实和韩国的这个前后吧，前后辈，我也嘴瓢，
2: 好意思笑我，
1: 我不笑了，不笑了。其实说到这个前后辈文化这么联系起来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部分。
0: 没错，我觉得这个前后辈文化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很多前辈是在新学期的开讲聚会，铁钢魔音上面，就是我觉得那个聚会比起是简单的，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它更像是整个学科的前辈和新生们的那种破冰活动。
1: 是的，是
2: 而且当时还玩了很多小游戏。哎，吃到最后你还要换桌，这样就可以跟不同的前辈认识了。
1: 对的，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酒席游戏在韩国真的超级火，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MG 时代当中，但是我酒量太不好，所以就没有参与。
0: 但是没关系，即便如此呢，这也是作为初来乍到的新生，迅速认识同系前辈和朋友的最佳时机了。
1: 是的，而且即使就算就是不喝酒，大家一起吃饭也特别好玩，而且同系的前辈还请我吃了饭，好感
0: 特别好。
2: 那你变成前辈的时候会请后辈吃饭吗？
1: 你这啥意思？我又不是你，当然会了。
2: 什么意思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在这个先后辈文化当中呢，可能今年前辈们请你，明年等你成了前辈，你就要去请新来的后辈。这种传帮带的温情，其实是看似分明的界限下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1: 啊，
0: 所以
1: 是
0: 我们
1: 的，
0: 都得请一下，还是比较好。
2: 啊，我
0: 如
2: 暂
0: 果
2: 时不
0: 成为
2: 请
0: 前
2: 啊，
0: 辈的，
2: 先叫前辈再请。
1: 好有价值
0: 很有
1: 啊！
0: 规矩了。
1: 是的。
0: 还有一种结识好朋友的活动，你们听说过吗？叫做 MT。叫 membership training， 就是全系或者是全社团的出行活动，就是全系的人包下一栋类似度假别墅的地方，进行2天1夜的集体生活。白天大家会进行各种游戏，分队游戏，拉近距离。到了晚上，可能会大家会围在一起喝酒啊，吃烤肉之类的。
2: 我真的感觉聚会啊，真的是韩国大学生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就很多种方式。
1: 是啊，但是我很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不太能喝酒嘛，那这种是不是感觉就有点不太能融入到大家？毕竟这个酒席文化，还有包括这个酒桌游戏特别多。
0: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会啊，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现实中呢，真的不用特别担心那种聚会常见的压力，比如说不想喝了还会被别人灌酒，还得喝那种感觉，其实他不用太担心。如果觉得天天聚餐喝酒很伤肝、很伤身体的话，别担心，韩国的大学生活还有非常多清新的活动。到了5月，就是这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一直在天晴，首尔的天气好到让人根本坐不住。这个时候呢，学员可能会进行拿德里郊游或者是出游。
1: 哎，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上次呢就跟着这个学院的学生会的这个师哥师姐们一起去爬了南山。
0: 很浪漫哦。
1: 是的，而且我们还在这个南山，去南山当然要干什么了？知不知
2: 炸
1: 道？
2: 猪
0: 当然是
2: 排、
0: 挂
2: 通
0: 锁，
2: 嘎
0: 去南山挂锁啊！
1: 哎，你真的一点都 get 不到啊！那我们这个风格当然是要先吃了，
2: 当然
1: 先
2: 要
1: 聊到
2: 先吃
1: 吃，
2: 啊，
1: 对
2: 通
1: 呀、
2: 个死哦！
1: 当然是南山通嘎死啊，超级好吃。
0: 确实很
1: 爬山的
0: 经典。
1: 时候，而且因为爬山的时候要分组嘛，然后就跟很多一些这个前辈呀、一起从通嘎死聊到各种各样的话题。
2: 而且感觉这个活动真的很能拉近跟周围人的一个距离啊！
1: 是的，
2: 一般呢，只要向指定的银行 账户转账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0: 对，没错，
2: 前辈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一整个活动流程的。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参加这

0: 些活动带着去玩的心态就可以了。想给大家传递的小 tips 就是可以多多参加这些活动，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和大家一起郊游聚餐，最让我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青春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超级青春、超级有感觉的我的人生歌曲，来自 Boy Next Door 的《Life Is Cool》。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首尔生活大学小 tips 的佳辉。
1: 好的，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非常有青春感觉，觉得我们海西的人生歌曲，感受到了青春的能量。那说到这个年轻青春的感觉，你们觉得在韩国大学里是有什么特别能感受到活力的东西吗？
2: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一说出来，那必定就是这个社团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是校庆哦，
1: 因为已经抢到票了。
0: 耶，谢谢。
2: 啊，没有人再问，不要再这件事，别再提了。
1: 那你们可以
0: 佳
1: 说
0: 慧刚
1: 一
0: 问我
1: 说。
0: 的呀。
2: OK，你继续。
1: 行，马上就让你来这个分析一下。那我们要不先让这个海西先说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社团特别有年轻的感觉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里嘛，就是我之前也参与了很多这个电影社的活动，在电影节的时候有放映，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观影活动，而且那个观影是很舒服，就还有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公开的我们在校学生导演的一些作品，我真的觉得特别棒，特别幸福。
1: 还能好像还能跟这些导演进行交流，非常
2: 对
1: 难
2: 对，还有
1: 得。
2: 这个映后 GV 的环节嘛，可以听到他们
1: 对，
2: 很多不同的想法，
1: 没
2: 我真
1: 错。
2: 的觉得应该是社团。
1: 对，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丰富多彩的韩国大学社团生活。即便不成为这个社团的一员，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机会还是很难得的。
2: 是的，
0: 比如

0: 丰富，而且
1: 嗯，
0: 这些社团平常也有很多活动，很多社团呢还有活动室，不知道大家在韩剧里面有没有见到
2: 哦，
0: 过？
2: 当
0: 对，它非
2: 然，
0: 常的有氛围，
2: 是
0: 所以在
2: 的。
0: 这个韩国的大学中，社团里可以认识很多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还能更快的融入生活，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都非常合适。
2: 是的，其实如果我觉得担心这个语言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
0: 没有
2: 系，
0: 关系。
2: 因为其实选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包括这个运动相关的社团啊，就是其实大家一起这个锻炼，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就已经很有趣了。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些音乐相关的社团，就感觉像在做乐队的感觉。他们还会在校庆表演哦。
2: 好。
0: OK，马上就是这个校庆了，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校庆的环节了。刚刚栗子也说非常喜欢校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整个大学生活里最耀眼的 축제，韩国的校园校庆。
1: 没错，我很喜欢校庆的原因，就是因为，哎，学校会请当红的 K-pop idol 来表演，还有一些 rapper 或者说是乐队来演出，一个晚上就能看到好几组艺人的现场。
0: 没错，每年的5月和9月，首尔的大型高校会进行轮流校庆模式。韩国的校庆不仅仅有学生演出，像大型的户外音乐节一样，这种时候呢，为了能挤进舞台最前方的学生专用区，还有一些夜排的同学。
2: 但其实很多学校其实，在抢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入场时间，然后按照号码入场，就不用那么努力了。但抢票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努努力
0: 没
2: 了。
0: 错。
2: 就因为它就跟平常在这个各大售票平台上是一种感觉了。
1: 哎，但其实我感觉跟大家一起应援的这个震撼场景，只要经历一次，就会终身难忘，
2: 是
1: 感觉自己在
2: 啊。
1: 最美好的年纪，因为我抢到票了。
0: 哦，那你可能就要
2: 你，
0: 去这个
2: 哎，
0: 狂
2: 这
0: 欢
2: 个例
0: 了。
2: 子啊，你这个你今天再来，你票给我来。
1: 不好意思啊，绑在我学生证上了。
2: OK，
0: 只
2: 放
0: 有
2: 你一
0: 他一
2: 马。
0: 个人能享受这样一个终生难忘的场景
2: 今
0: 了。
2: 天一定要帮我拍一下，好吗？我求求你
1: 好，我
2: 了。
1: 努力，我努力。
2: OK。
0: 那除了我们两个没有抢到票的，你在这个狂欢之余有没有想过，老师们可能就不太认识这些当红的 idol 了呢？
2: 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师生节，师生夜那儿就为我们的教授们已经
1: 应
2: 应援
1: 援
2: 过
1: 过
2: 了。
1: 了。
2: 是的，因为韩国的校园里面也有非常温情和传统的仪式。然后5月15号的这个教师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其实，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1: 我们还给教授送花
2: 是
1: 了，
0: 哇，非常温馨了。这个送花真的是很好的选择，
2: 的。
0: 包括学生们亲手写的感谢信，或者是全班凑钱买的一个写满祝福的一个小蛋糕，其实就非常非常温馨了。
2: 是的。
0: 但有一个小 tips，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得上哈，就是现在的法律对于给教授送礼有极其严格的金额限制，因为有金英兰法、反贪腐法的这个限制，学生是绝对不能给教授送贵重礼物的。
1: 没错，而且我听说，就是送到一定额度的话，其实等于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一种状态。
2: 对，我其实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个瞬间，所以大家通过这种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了，不在于礼物本身，而是心意更加重要。而且其实，在韩国嘛，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也可以通过聚会呀，认识很多有趣的前辈和老师，也不要觉得有负担。
1: 从这个拼尽全力的发表啊，再到轻松愉快的郊游，然后再到我们在万人体育场里面的应援。我感觉韩国这个大学文化，它真的是有非常多独特的张力啊，就把很多像努力学习啊、尽情玩乐啊这样子的一种词，劳逸结合这种词，我感觉很完美的就是结合在了一起。包括像我们给老师送礼的时候也是，我们对老师的爱跟对教授的爱已经溢出来了，但我们也要好好的，就是不能选择太贵重的礼物。然后像我们跟前辈的交流也是，我们要好好把握跟前辈之间交流的一个尺度。我感觉这都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非常美妙且重要的一部分。
0: 对，刚才这个例子把这些整一个刚刚讲的内容全部都整理了一遍，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中其实有很多门道是我们慢慢去探索的。也希望呢，今天介绍的这些大学生活的小 tips，可以为大家在这里的每一次组队、每一次狂欢、每一次校庆积攒一些技能值。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绩点与快乐齐飞，不留遗憾。
2: 哎，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这个祝。 祝福，因为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快乐和绩点起飞。
0: 绩点也得飞，
2: 因为其实就是前段时间还有包括最近校庆，心有点飞出去，
0: 对，有点
2: 特别担心这个成绩完蛋。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就是

0: 自己的这个玩乐之
1: 嗯，
0: 余，
1: 完了
0: 不要
1: 之。
0: 忘记自己的学习
1: 哎，
0: 哦。
1: 我今天抢到那个校庆票的时候，我是
0: 嗯，
1: F 区的票，然后我转
0: 哦，
1: 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哎，校庆给我 F 了，那期末就不能再给我 F 喽，
0: 哦，
1: 期末
0: 姐，
1: 也要 A 才可
0: 期末
1: 以。
0: 不要哟，
1: 嗯，期末就一定要通过喽，F 就不需要了，这里
0: 不
1: 拿
0: 要
1: 完就
0: 哟，不
1: 好
0: 要
1: 喽。
0: 哟，这边看了就够了
1: 嗯，这边
0: 哟，
1: 看了就够了
0: 期末
1: 哟。
0: 要 A。
1: 期末
0: 一
1: 你
0: 定
1: 怎
0: 要
1: 么样都
0: A，
1: 行，只要不是 F 就好。
0: 不，咱们要有点追求，你不，其他不多说，就 A，
1: 好，A，
0: 哦，我 A 起
1: 我是
0: 来，
1: S，我 S Plus。
0: 哦，OK 啊，OK，那今天我们确实也跟大家聊了很多，非常感谢佳辉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
0: 啦，
1: 拜。那么送走佳慧之后，一起来听一首今天下午我马上就要看到现场的来自
0: 哎。
1: 艾莉的《It's Me》。

0: 今天聊了南山塔，聊了爬山，聊了酿，
1: 哎呦，又这么给我来一下！
0: 聊了黄昏，聊了我们大学生活，还有校庆，哎，最后聊了我一个人在黄昏下看夕阳会孤独。
1: 啊，这一集就这一条跟那个小猫咪都不用跳了，都
0: 我
1: 不
0: 觉
1: 用
0: 得很
1: 提
0: 重
1: 了。
0: 要
1: 哦，这个感性时
0: 啊，
1: 间是吗？又是偶尔来一下这么文艺风
0: 嗯，嗯。
1: 格。但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提到南山塔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景点嘛，我感觉更多是一个坐标。其实你在首尔的任何地方抬头都能找到它，包括其实我们学校那边一眼就可以望过去就是呀。
0: 没错，在我们宿舍里面一眼望过去就是，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你会去也值得去的地方。
0: 而且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了很久，感觉南山塔都不会让你觉得白来，每一
1: 是
0: 次都是。
1: 的，而且因为每次来城市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心情呢是不一样的。
0: 那么在最后呢，也祝大家这两天情人节快乐，每天都被幸运包裹，同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制高点，不一定要是山顶，而是那种突然看清很多东西的感觉。那么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IOI 的《갑자기》，首尔，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再次走进本周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社区两个单元。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0: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单元，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2: 你好主持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轩。
3: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也相信大家已经感觉到啊，真的夏天来了。那当然进入夏天之后啊，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极端天气，毕竟这几年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根据韩国气象厅的介绍，今年夏天将全面升级气象特报系统。那这次的调整幅度怎样呢？
2: 这一次的调整幅度可以说是相当的大了。近期气象厅发布了2026年度夏季主要防灾气象对策，这次可以说是时隔18年的一次大改版。核心变化就是引入了最高级别的重大高温警报 Pogyum Tongde Kumbo， 并且将原有的183个特报区域细分到了235个，以便更精准地发布预警和调配救援力量。
1: 嗯，那听到这个重大高温警报哈，就真的能感受到热浪了。平时比较熟悉的就是高温注意报以及高温警报，那这个新增的它的这个条件有多苛刻呢？
2: 以往发布的高温警报需要日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度以上，并且连续持续两天，但新设立的重大高温警报打破了这个时间限制，只要预计某一天的日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8度或者实际温度达到39度，哪怕只有一天啊，也会立刻发布。这也代表着极其罕见的酷暑天气，连健康人群也面临极高的中暑甚至危及生命的风险。
1: 那看来白天的防暑工作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啊。在韩国的夏天晚上的话，它有一个词叫热带夜，太难熬了，真的睡不着哈。那白天可能会中暑，晚上又有热带夜。针对这样的高温呢，我们看一下这次出台新的预警机制。
2: 好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啊，如果前一天晚上是热带夜，第二天因为高温引发疾病的患者最多会增加 90%。 所以这次全新设立了热带夜注意报 Yordaya Zuibo， 只要预计夜间的最低气温达到25度以上就会发布。考虑到地形和城市热岛效应，像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标准会稍微提高到26度，而济州岛的标准则是27度。
1: 那除了高温之外，夏天非常可怕的还有就是暴雨。那这几年出现那种短时间狂降雨的极端现象，那针对这样的情况，相关部门有什么新的预警手段吗？
2: 针对这种破坏力极强的集中降雨，气象厅新增了灾难性暴雨紧急灾难短信功能。只要系统观测到一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100毫升，或者一小时累计降雨量85毫升，且15分钟内降雨量达到25毫米，就会立刻根据手机定位发送紧急警报。这比现有的暴雨警报级别更高，就是为了提醒大家立刻停止活动，迅速撤离。
1: 确实，如果这个雨水倒灌的话非常的危险，精准推送能这个应该说是抢出不少黄金时间哈。天气稍微好转之后，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呢？听说这次还推出了一个能够预告危险什么时候结束的贴心服务。
2: 没错，以前的暴雨特报啊，只有开始的时间，大家都在那儿干等。而今年新推出了解除预告制，在发布暴雨特报的同时，系统会提前以3到6小时为单位，预告特报大概什么时候能解除。这样大家就能清楚地知道危险何时结束，方便安排接下来的行程。这项服务今年会先在首都圈试点，之后再逐渐推广到全国。
1: 雨季呢真的是并不遥远了。然后如果想到之前在韩国遇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今年的这个预警确实还是挺值得期待的，也希望大家在关键时期也能够时常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送上这首歌，苏静带来的《여름만에서》。

0: 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气象预警系统的升级哈，既然预警已经有了，接下来最为关键的就是怎么防范了。为了将人身伤害降到最低，我们来看一下今年韩国政府在指挥调度上有什么核心的改变。
1: 据政府介绍，从15号开始啊，就开始了全国已经正式进入夏季自然灾害对策期。这次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把指挥权下放了，全力抢占救援的黄金时间。以往遇到突发险情的时候，层层上报往往会非常耗时。今年政府呢，直接把发布居民撤离命令的权力交给了最熟悉当地情况的洞长、议长和面长。所以，只要发现危险征兆，基层负责人就可以直接拍板让人撤离。特别是针对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区域，只要有预兆啊，就会在日落前提前转移群众。
0: 那权力下放确实能大幅的提高这救援的效率哈。但是一到强降雨天气，大家最为担心的就是地下车道的这个积水问题，还有半地下室的安全问题。针对生活在这些高风险地区的人，那这次有没有出台明确的管理硬性指标呢？
1: 有的，而且这次规定非常细致。比如地下车道，只要积水深度超过5厘米，就会立刻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驶入。同时还会通过汽车导航呢，给司机推送绕行路线。对于半地下室的住户，不仅会提前安装挡水板等物资，政府啊还把需要重点帮扶撤离的弱势群体人数增加到了24000多人，整整翻了1倍多。
0: 那确实是。那提到撤离，很多人平常都会抱怨说灾难短信总是连着响，而且字数还特别少，有时候根本都看不懂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跑。那听说这次行政安全部也是把这一套发送系统做了一次大的瘦身以及大扩容。
1: 是的，以前的灾难短信呢，最多只能发90个字，要想交代清楚具体位置和逃生路线啊，确实是捉襟见肘。所以从本月的15号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安全提示短信字数上限扩容到了157个字，并且增加了防重复筛查的功能，大家就不会再被同样的警报连续轰炸了。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遇到洪水达到严重阶段，系统就会把原本普通的提示短信直接升级为紧急灾难短信。这个时候，您的手机就会强制以40分贝以上的最大音量发出刺耳警报，确保大家哪怕是在深夜入睡之后，也能瞬间惊醒逃生。
0: 啊，这个强制最大音量确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
0: 除了防御，在治水方面，看资料当中提到有一个词叫寻找隐藏蓄水池计划，那这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是应对极端暴雨的一个小巧招，不用新建大坝，而是通过提前泄洪和统筹调度，把现有的农业水库、发电大坝等设施的空间全部都利用起来。据相关部门测算，这样最多能腾出10亿4000万吨的蓄洪空间。不仅如此，针对像江南站、新大方站这种容易严重内涝的市区，今年还会首次试点城市淹水预报。系统呢会提前预测积水深度并发布警报，方便地方政府提前过去封路或安装挡水板。
0: 那水患预防做得很全面啊，那针对咱们之前提到过的极端酷暑，除了发布重大高温警报，对普通市民来说有没有什么能切实感受到的这些贴心的福利吗？
1: 政府把容易受高温影响的弱势群体细分成了10个类型，并进行针对性的管理。不仅会给基础生活受助者发放能源代金券补贴电费，还会派生活指导员每天去独居老人家里确认他们的身体状况。最实用的就是政府把避暑休息室的范围从公共设施扩大到了银行、超市等民间设施。所以啊，只要一拉响高温警报，大家走在街上随时都能进去免费吹空调休息。
0: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夏天可能没有那么的难熬了。送上这首歌 Hazy 带来的《피도 오고 그래서》。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政府在宏观层面的防汛防暑对策，其实说到夏天最为直接的威胁应该就是高温引发的疾病了。没错，那这也是我们直接能体感的。根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的介绍，针对温热疾病的监控系统已经提前启动了。
1: 是的，气象厅预计啊，今年5月到7月的气温大概率会高于往年， 因此疾病管理厅从5月15号到9月30号全面启动温热疾病急诊室监测系统。 全国500多家医疗机构每天都会实时通报数据。 这个举措其实非常必要，因为去年通过急诊系统确诊的高温急症患者高达4460人， 是2011年以来的历史第二高， 其中更有29人不幸离世。
0: 那这么多患者主要集中在哪些人群以及什么时间段呢？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该怎么样去防范呢？
1: 数据显示将近80%的患者都是男性， 从年龄来看50代最多， 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也占了全体患者的 30%， 发病时间绝大多数集中在下午2点到5点之间。 如果是老人、儿童或者有慢性病的人群，在最热的7月和8月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出，外出必须打伞或戴遮阳帽去遮挡阳光，
0: 并且多补充水分，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把老人或者儿童单独留在封闭的汽车内或者没有空调的室内。
1: 是的，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些行为。那下午一般来说就特别的炎热，能捂出门最好不要出门。但是在确诊的患者当中，我们看到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就不得不在那个时间段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那针对这部分群体有什么具体的保护措施吗？ 您说的没错，数据显示有超过30%的患者是在室外工地中暑的，加上农田和道路，室外发病率接近80%。为了保护劳动者，劳动部今年把工作叫停的标准直接和气温挂钩了，只要体感温度达到33度， 用人单位必须缩短或者调整户外作业时间。 达到35度，下午2点到5点必须全面停工。 如果体感温度飙到了38度以上， 也就是气象厅发布的重大高温警报 폭염 중대 경보的时候， 除了极其紧急的抢修，所有的户外作业也必须无条件的全面停止。那应该说它这个停工标准是非常明确的。
0: 我们看到资料当中还特别强调了用人单位必须要遵守高温安全5大基本守则，那这5大守则具体都包含了哪些救命的一些硬性指标呢？
1: 这5大守则非常实在，分别对应水、降温、休息、装备和急救。第一是必须随时提供充足干净的凉水。第二是降温，用人单位必须安装移动空调、工业风扇等设备或者搭遮阳棚，并且要及时的调整工作时间，避开高温集中时段。第三是休息，只要体感温度达到31度，就要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如果达到33度，规定每工作2小时
0: 室内至少要休息20分钟以上。第四是必须给劳动者发放降温服、降温马甲等个人保冷装备。最后一条则是急救，发现有人中暑失去意识要立刻拨打119，如果人清醒也要先做急救，症状没有缓解的情况下同样要立刻拨打119求救。
1: 关键时刻应该要遵守相关的守则。
0: 那应该说也是涵盖了方方面面，但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用人单位他可能也会为了赶进度偷偷的违规操作，或者是像这些物流仓库，虽然在室内，但他如果没有制冷装备的话也会非常的闷热。那劳动部打算怎么样去监督查处呢？
1: 这次劳动部也可以说是绝不手软，他们成立了特别对策班， 从6月15号开始 会直接突击检查1000家高温脆弱企业， 而且是分类精准打击，比如建筑工地重点查遮阳棚和休息时间，物流仓库严查通风和保冷装备，造船厂严查电焊工的防辐射热措施。 如果在检查中发现企业没有遵守基本守则，将按照零容忍的标准严厉处罚，一旦发生中暑事故，也会立刻到现场倒查责任。
0: 那严查是能起到震慑作用，但可能有一些企业它确实资金比较紧张。那对于这些小微企业以及每天在烈日下奔波的这些外卖骑手，那政府有没有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呢？
1: 当然是有的。对于员工不到50人的小企业，政府今年拿出了280亿韩元，专门用来帮他们购买移动空调等设备，还额外拨了15亿韩元，直接发放体感温度计和矿泉水。另外，针对外卖骑手，政府联合了配送平台，不仅给他们推送阴凉休息室的地图，还会免费发放50万瓶矿泉水，发起边休息边送餐的活动，全方位的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0: 是的，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一般像韩国公交站等待，如果它是密封的话，一般都是制冷室。
1: 没错，
0: 也可以选择在这里休息一下。送上这首歌，Hyuna带来的《Autumn D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聊完了防暑防汛的自然灾害对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很多在韩生活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人祸，也就是全租房诈骗问题。那韩国应对全租诈骗的思路正在发生转变。
2: 没错，以前很多政策呢都是等租客已经被骗了才提供救济，但造成的伤害啊往往很难完全弥补。为了防患于未然，国土交通部和住房城市保证公社决定从5月18号开始正式推出安全合同咨询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就是让准备租房的人在签合同交押金之前就能提前看清这份合同里到底有没有隐藏的风险。
1: 那这个签合同之前能让专业人士帮忙看一眼，确实是挺让人安心的哈。那这个咨询具体会提供哪些帮助，又是谁来具体的给大家把关呢？
2: 主要帮大家分析的是房屋的权利关系，比如房子有没有被抵押，产权干不干净，同时还会逐字逐句的审查租凭合同里的条款，需要提醒注意的各种风险点。负责提供这些咨询的不是普通的职员，而是经过相关协会推荐，由国土交通部正式委任的资深房屋中介孔音中介萨。他们常年在市场一线，经验是非常丰富，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啊，帮大家避开合同里的陷阱。
1: 那让经验丰富的内行来审查合同，这招确实是非常精准的。在新政策出台之后呢，是不是也和最近相关法律修订有关呢？
2: 是的，这项业务是随着修订后的全租诈骗特别法在5月12号正式公布之后全面铺开的。为了配合这项预防工作，原本各地设立的全租受害支援中心也统一更名为全租受害及预防支援中心。从机构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啊要把预防诈骗作为极其重要的核心职能。
1: 那加上预防这两个字，体现了能把问题解决在源头的决心哈。那如果大家最近正好是要签这个合同，那应该去哪里申请这项咨询服务呢？
2: 目前全国一共设有8个这样的预防支援中心，分别位于首尔、京畿道、仁川、釜山、大田、大邱、光州和全南。大家在签合同之前就可以去这些网点咨询就可以了。另外，考虑到很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极度缺乏租房的经验，相关部门后续呢还计划带着这些专家直接走进大学校园里开展面对面的上门咨询服务。大家平时也可以随时登录住房城市保证公社的安心全租门户网站 www.khug.or.kr 或安心全租 APP 查看各种的防骗指南。
1: 确实，就是哪怕我们这个合同已经大家觉得挺安全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服务的话，还是再多一层保障也是很好的。
2: 是的，
1: 送上这首歌 Brown Eyed Soul 带来的 Home。

0: 现在在韩国，应该说每一到这个5月份的时候啊，然后一些这个对于一些在韩国职场上工作的人士来讲，我们最为关注的综合税的申报期啊就到了，这每到这个时间都非常的紧张。那大家可能就会担心哈，是吧？我们之前的这个年末结算啊没做好啊，怎么办啊？哎，是能补救的。
1: 没错，据国税厅介绍啊，每年的5月1号到6月1号是综合所得税从 합소득세 的法定申报期。如果年初提交材料时太匆忙，漏报了抚养家属或者某些开销，只要在这期间登录税务网站重新申报补充就可以了。国税厅表示啊，确认追加扣除后产生的退税金会在申报截止日，也就是6月1号之后的30天内，直接打到申报人本人的账户里，地方所得税也会在那之后的4周内发放。
0: 那能把漏掉的钱退回来，确实是好消息啊。但是如果情况相反呢，也就是年初不小心多报了一些免税的项目，导致了多交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月解决呢？
1: 没错，其实不是可以解决，而是必须抓紧在这个月解决。如果不趁现在把少交的税主动补上，等到下半年国税厅核查。

0: 出来，不仅要补齐税款，还要额外承担少交税款10%的少报罚款。과소신고과산세，如果是恶意瞒报，甚至会罚到40%。不仅如此，每拖延一天，还会按比例增加延迟缴纳的罚金。所以发现填错了，绝对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1: 那看来五月真的是一个纠错的止损的黄金期哈。那今年为了防止大家因为填报错误而被重罚，我们看到国税厅还专门针对特定的错误，这个推出了非常贴心的单独提醒服务。
0: 没错，这是今年新推出的一项便民举措。国税厅会主动筛查那些在抚养家属项目上填错的人，比如把同一位家属重复填报，或者把已经过世的亲属没有关系的人填了进去。从5月15号开始，系统会通过手机聊天软件直接给这些员工发放一对一的通知。收到提示的人只要在5月内修改，就不会产生任何罚款。
1: 主动发信息提醒确实能帮大家避开税务的雷区啊。那如果要是抚养家属填错了，是不是意味着以他们名义申报的其他开销也得跟着修改呢？
0: 没错，如果某位亲属被判定不符合抚养家属条件，那以其名义支出的医疗费、教育费、保险费，还有信用卡消费等，当然也就不能享受扣除优惠了。所以在这次修改申报的时候必须把这些相关的连带花费也一并剔除，千万不要只删了人员名单，却忘了删对应的花销。
1: 那这个细节确实很容易被忽略。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材料填错的情况，还有哪些人群是必须在五月进行综合申报的呢？那如果不申报会有什么影响呢？
0: 进行综合申报的人群主要是收入来源比较多或者去年换过工作的人，比如除了基本工资，您还有做兼职的劳务收入、做生意的营业收入，或者一年的利息和分红超过2000万韩元，那就必须把所有收入合并起来一起申报。另外如果您去年换过公司或者同时打几份工，但在年初并没有把所有公司的收入合并结算，现在也必须拿着各自公司的扣税凭证원천징수용수증进行合并申报。如果不主动申报，同样会面临未申报和延迟缴纳的巨额罚金。大家如果遇到不确定的地方，可以随时登录网站 www.nts.go.kr 或者拨打税务客服中心电话126进行咨询。
1: 所以对于外国朋友来讲的话，一定要特别重视这个时间点哈，千万别错过。送上这首歌 Monster X 带来的 In Time。

0: 这马上进入夏天，天一热，很多朋友可能都要开始去寻找各种滋补美食来恢复体力啊。而且好像我印象当中，在韩国有这样一个习惯，大家觉得在夏天就是我们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好像觉得流汗如果特别多的话，然后就要补一补，就恢复体力嘛。那可能我们一听到这个恢复体力啊、滋补啊，想到的就是参鸡汤。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同样高蛋白但热量更低的海鲜。
1: 是的，每年的6月到9月呢，正是海鳗 Kaejango 最肥美、活动力最旺盛的季节。它可是韩国南部沿海地区出了名的夏季高级滋补美食，不仅它的口感非常好，营养价值呀也非常高。
0: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去丽水的时候是吃过的，它给我的印象就真的是就是淡淡的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海鲜的那种感觉，就是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那说到鳗鱼，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高营养，但好像它的脂肪和热量也不低吧？
1: 是
0: 就是烤那个鳗鱼的时候，那个
1: 油
0: 油，
1: 脂
0: 对
1: 那个，
0: 啊，呲呲啦啦的，对吧？那为什么海鳗会被当做是低卡路里的代表呢？
1: 这个呢，正是海鳗最珍贵的地方，它的营养成分里高达67%啊，都是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呢，就意味着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其中能提鲜的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就特别多。如果和大家常吃的滋补高蛋白食品鸡肉做个对比的话，100克的鸡肉呢，大约是230千卡，而100克海鳗就只有170千卡，热量足足低了26%。
0: 原来如此。听说这种鱼它和一般的淡水鳗鱼，还有那种星鳗，就是它好像不太一样。哎，据说它脾气还挺暴的，
1: 性格不一样。
0: 深海暴龙。而且据说它长得这个样子也挺凶猛的。你这个名字好像听着也带着一股狠劲儿。
1: 是的，它的长相确实比较凶狠。朝鲜时代的学者丁若荃在《资山鱼谱》里就有十分生动的记载，说海鳗的嘴啊长得像猪一样长，牙齿又跟狗一样参差不齐，而且牙齿和骨头非常的坚硬，甚至能够咬伤和吞噬人类。海鳗韩文名字里的 cat 字就指着长着尖锐牙齿的狗。而它另一个常见的叫法"哈姆"来源于日语，意思也就是咬。正因为它们咬合力非常惊人，所以渔民主要靠一种叫沿绳钓的传统方式，也就是在一根长线上挂满100多个鱼饵，利用它们咬住不松口的习性来进行捕捉。
0: 哎，好像他这个后来还被应用在韩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创作当中，
1: 哦，是吗？
0: 然后就是很凶猛那个样子，大家可以找一找是哪部作品哈、那听起来他这个捕捉的过程还是挺凶险的，
1: 对，
0: 想想看，捞上来100多条海鳗，并且非常的凶狠，长得还非常的恐怖。那既然是当季最具代表性的南部美食，我们可以去哪里品尝呢？
1: 其实整个韩国南部沿海都能捕捞到海鳗，其中全罗南道的高兴和庆尚南道的固城就是非常有名的夏季海鳗特产地。而正好位于这两地之间的丽水呢，同样也是海鳗大量出产的地区。丽水有一座叫静岛的小岛，那里和突山岛、金鳌岛之间的海域正是海鳗的栖息地。岛上光是专门捕捞海鳗的渔船就有30多艘。由于离港口近，船次多，去打高尔夫球和专门吃海鳗的客人也非常多。如果您觉得坐船上岛不太方便，丽水突山大桥下边也形成了一条非常有名的真鳗美食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0: 看来我这还歪打正着去了原产地吃的，你当时有世博会吗？那聊到吃做法，肯定也是非常讲究的。那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吃的是生鱼片，
1: 生鱼片，
0: 对，但据说它比较经典的吃法是涮火锅，就
1: 是
0: 是那种
1: 的，
0: 涮涮锅。那它这中间有什么秘诀吗？
1: 这种做法呢，就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厨师要把鱼头和鱼骨剔除，然后在鱼肉上切出只有5毫米宽的细密花刀，并且保证鱼皮不破。吃的时候，把鱼肉放进用鱼骨和蔬菜熬制的高汤里，只要轻轻烫上10秒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鱼皮的明胶成分啊，遇热收缩，鱼肉就会。

0: 像花朵一样绽放
1: 哦，
0: 开。当地最地道的吃法就是把烫好的鱼肉放在当季的生洋葱上一起吃，味道是一绝。当然，直接点一份嚼劲十足的海鳗生鱼片，蘸点盐和酱油，再搭配上丽水特产的芥菜新奇，也是不可错过的山珍海味。
1: 这如果大家这个夏天会去丽水看海的话，就别忘了点这道美食。非常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这期分享，我们下期见。
2: 谢谢，再见。
0: 再见。
1: 送给您这首 XO 带来的《Power》。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1: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首尔市政府推出全国首创的安心产后调理院服务，并于6月8日起投入运作。这项政策通过地方政府与民间机构的紧密协作，在保留民间运营专业性的同时注入公共资源，旨在提供标准化的护理，大幅拉低产后调理的成本。在全新的运营模式下，两周的标准化服务费用定为390万韩元，得益于首尔市政府提供的140万韩元专项补贴，普通产妇的实际自付金额将降至250万韩元。为了实现更加普惠的社会关怀，低收入群体等弱势阶层将享受全额免费，同时多子女家庭以及多胞胎家庭也将获得额外的扶持。此外，为了促进社会深度融合，多元文化家庭不仅拥有次优先的入住资格，还将获得自付费用减半的实质性优惠。本次试点阶段，首尔市分别在道峰区、阳川区、江西区以及江东区率先选定了四家合作机构。在为期一年的试运营期间，这些机构将严格依照官方制定的标准化手册，提供包括母婴同事母乳喂养的指导、产后心理支持以及新生儿健康监测等核心服务。凡是截至申请日在首尔市连续居住满一年的产妇均可以提出申请。相关部门将从6月8日起根据优先顺序开放预约，具体的流程与细则将于6月初通过首尔市妊娠分娩信息中心网站 seoul-agi.seoul.go.kr 进行公布。那在具体指南上线之前，市民朋友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直接致电首尔市健康管理科02-2133-9486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那送上这首歌，台亚带来的《감사 줄게요》。

再来看一条来自京畿道的消息，京畿道政府于18日召开了京畿道难民支援政策咨询委员会第一期首次会议。 作为全韩地方政府当中首个专门针对难民政策设立的审议与咨询机构，该委员会的成立旨在系统性的评估难民相关政策，并积极谋求难民与当地社区和谐共处、顺利定居的有效方案。 在全韩各广域自治团体当中，京畿道是难民居住比例最高的地区。数据显示，在全韩4600多名难民当中， 有超过1600人选择在京畿道安家落户，占比高达35.1%，其中鞍山市、平泽市、华城市和报川市是难民的主要聚居地。 为了应对这一人口结构特征，京畿道打破了以往由中央主导的常规，率先在地方层面搭建了这一由10人组成的专家智囊团。委员会成员涵盖了京畿道移民社会局局长、道议会议员以及法学界、市民团体、一线专家和难民当事人。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 该委员会在未来的运作当中将全方位负责难民安置基本计划的制定与评估，相关支援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以及难民支援设施的运营管理。此外，委员会还将针对处于类似难民困境群体的认定标准进行深度的审议。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이적 달라이의 같이 걸을까?

依然是来自经济道的消息，根据经济道政府介绍，旨在向陷入生活困境的居民无条件提供食品与生活必需品的直接领项目，目前已经在当地的20个市郡全面铺开。这项政策彻底打破了传统福利需要繁琐证明的壁垒，用最直接的方式为弱势群体构建起一道温暖的社会安全网。 该项目的诞生可追溯至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当时由于免费食堂纷纷关闭，导致部分迫于生计的居民因饥饿铤而走险，从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为此，经济道政府曾推出过免证明的食品柜台，随后该模式被采纳为国家级项目，并获得进一步的升级。 在完成了前期的试点工作后，该项目于今年正式转为常规政策。根据经济道政府的介绍，凡是面临生计困难的经济道居民，均可前往当地由食品银行或食品超市运营的直接领柜台，申请人无需提交任何复杂的收入证明或履行繁琐的手续， 只需出示身份证件即可免费的领取价值2万韩元左右的食品。居民在首次到访时，可以在不设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直接领取物资。从第二次到访开始，现场的工作人员将通过深度咨询，协助有需要的居民与紧急福利援助或者是基础生活保障等 公共及民间福利体系进行精准对接，从根本上帮助他们摆脱生活的困境，那也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暖。送上这首 노라조 带来的《형》。

那这条消息来自始兴市，始兴市政府将推进2026年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教育活动费支援项目，此举呢旨在缩小具有跨国背景学生的学习差距，并强化其升学及就业竞争力， 重点为面临学业适应困难的低收入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提供实质性的教育支持。根据始兴市出台的保障政策，本次项目的总预算规模达到3亿5千万韩元， 计划汇集当地的600名的学龄儿童， 资助对象锁定为基准中位数收入50%至100%以下， 年龄在7岁至18岁之间的多元文化家庭子女， 为在校就读的青少年也同样涵盖在内。 获得资助的家庭可根据孩子的学龄段每年获得一次性的教育津贴， 其中小学阶段为40万韩元， 初中阶段为50万韩元， 高中阶段则最高可获得60万韩元。 这笔资金将以代金券积分的形式发放，允许用于购买教材、书店消费、补习班以及自习室缴费，甚至涵盖了才艺学习和考取资格证书等广泛的自我提升领域。 符合条件的家庭需要在6月1日至30日期间前往始兴市家族中心能古分馆提交书面的申请，相关的教育活动费在完成收入和重复神灵核查之后于8月底统一发放。 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直接致电始兴市家族中心 0704-269-8227，0704-269-8227，0704-736-7443，0704-736-7443来进行咨询，那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到有效的帮助。到这里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 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

0: 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为您介绍过为失语的患者以及行动不便患者进行脑机接口治疗，让他们得以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脑机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最近呢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术后一年的复查，结果怎么样呢？他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现在呢可以拄着拐杖，借助辅助工具来行走，生活也实现了基本自理。而这一切源于植进他大脑里的那颗中国心，就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他为广大类似于他这样的不幸截瘫的患者带来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王志明这术后一年的复查。
2: 左腿抬腿，
3: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六年。
4: 脸上的肌肉后来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3: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5: 就是要做一辈子中医，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两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口，
3: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4: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3: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一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6: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3: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100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1: 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之后，面对的人生第一问题就是赶快租房子。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北京住房保障中心有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大学生配租。这类住房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

0: 那么他们走进了新家，感受如何？未来北京市如何为更多的新大学毕业生配租类似的保障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1: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一室一厅。
2: 就是老出风是吗？
1: 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3: 在燕宝百湾家园的样板间里，四五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4: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新，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子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三分之一。
3: 程雅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5: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菜篮子，包括离合生汇啊、盒马都非常的近。
3: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1: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3: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三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6: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3: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0: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北京有着深厚的月季文化。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从5月下旬开始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联动了北京市区的11个特色展区，在全市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的布置展示，让市民可以随处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7: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8: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9: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形成了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
8: 2016年，大兴区就举办过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站长张义文说，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10: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8: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10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11: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8: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9: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

0: 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1: 在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一天，北京发布了自然名录2006版，北京市的自然带已经达到了756处。那么有哪些自然带？什么是自然带？眼下它给城市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好，来听报道。
2: 我觉得鸟的叫声不一样，挺多的。在我们院里，你就一抬头肯定有就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雨后的时候蛙鸣蝉叫，感觉特别挺惬意的。
3: 近年来，北京积极营造近自然生境网络，减少人工干预，还原荒野质感。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756处自然带，为万千生灵构筑栖息繁衍的温馨家园。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彭强手中拿着一张北京市域全图向记者介绍。
4: 像那个深绿色就是自然保护区的范围，里面各种颜色的星星点点就是指我们的自然带，包括了好几个类型，有自然共生地的潜力区，像京西林场、北京市园科院的望京院区，还有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另外还有生态保育小区，第三个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示范区，第四个是野生植物保护小区，最后一种是古树名木和生境保护区。自然带分布最多的是通州、顺义、大兴，类型也比较全。
3: 从2021年开始，北京市开始探索自然带的建设。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乔妮说，活动现场发布了10个重点开展自然研学的自然带点位，
5: 有温榆河公园，有柳荫公园，还有绿心公园、十三陵林场、西山林场、京西林场。我们一直在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密云北庄镇有一个观鸟小镇，它一年能够带动200万的收入。在自然教育方面呢，丰台做的比较好，开展了一个乐学公园的模式，小朋友们直接可以在公园里面识别小动物、听鸟鸣。丰台区的所有公园都已经和校园进行了结对。
3: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新发布的北京10个自然带研学点之一，它是北京南城面积最大的公园。生态修复设计师黄月说，
6: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呢，建设完成之后，生境类型增加了，鸟类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加了，除了红隼，还多了很多恒鹬类的鸟类，也记录了很多雁鸭类。我们做了自然研学的路径，有科普的展牌，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可以在自然带环境里面观察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3: 本市还在持续建设自然带，乔妮透露，像生态保育小区到15/5末要建成1000处，今年就会再建100处。
5: 我们会在自然带的周边开辟出自然研学路径，不会踏入到它的深处去。小动物它是很怕惊扰的，可以看到各种的小动物，观测到各种鸟类，又在我们身边，但是又不要过多的去投喂它呀，去影响它。
1: 最近自行车能够上地铁成为了一条新鲜事儿，而现在呢，自行车还可以上高铁了。从5月19号开始，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张家口崇礼间的各车站的运行 G 字头动车组列车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每次价格为每辆自行车88元车票。乘客们反馈怎么样？我们来听报道。
7: 早上6:30，记者来到北京北站，几位旅客已经带着自己的自行车等候在这里，准备搭乘开往崇礼站方向的高7831次列车。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们依次对车辆进行前轮拆卸、装袋打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通过安检，拎着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8: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厢环境。
7: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8节车厢中，除1号、5号车厢外，其余6节二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3辆自行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9: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固定，途中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阻挡过道。
7: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定价为每辆车88元，旅客需要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付费。 关于携带自行车的具体规格和要求，高旭介绍道。
8: 我们要求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

0: 快乐小太阳。王朔相信笑容能够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是一场温暖的奔赴。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来听听王朔和老人们的故事。
1: 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怡康园，护士站的护士们忙忙碌碌，老人坐在一旁画着国画，阳光顺着中厅的玻璃洒了进来，一切都显得暖意洋洋。怡康园是一个医养结合的园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上午9点，王硕和一班护士完成交接，准备对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进行皮肤检查。
2: 这个老人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彻底卧床了。查看老人这个皮肤，根据他的弹性啊、光泽呀，来评估他营养状况，还要观察他皮肤有没有压红的风险，尤其是骨突处啊、骶尾啊、耳廓呀，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会及时调整我们的照护方案。
3: 李阿姨，我来看看韩老。
1: 检查前，王硕关好门窗，以免老人着凉。然后轻轻掀开老人的被子，小心地把他扶成侧躺的姿势，迅速完成重点部位的检查，然后对饮食、睡眠再到排泄情况一一询问着护工。他的目光始终围绕在老人身上。
2: 我在这个科区都是高龄失能失智这样的老人，他有一些症状呀都不会很明显，不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就特别的重要。尤其像失智老年人，通过他微表情，比如皱眉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筛查。
3: 刘老，我来看您来了，咱们测个血压啊。
1: 完成了皮肤查看，他又拿上血压仪给另一位老人监测血压。这位老人同样因病长期卧床，并且有些抑郁情绪。王硕检查时一直保持着和老人聊天，虽然很少得到回应，但他始终乐呵呵地逗老人开心。
2: 老人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现在身体情况，在情绪上有一些抑郁状态，然后我们就经常和老人聊聊天呀，打招呼，帮助老人适应我们这儿的环境，也能和我们多一些交流。之前心情好一些时候呢，会跟我们说很多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一个老师，我总是说那您有事多教教我，给我讲一讲您以前的事儿，老人就会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很多。
1: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的老去，所以当看到自己没有了自理能力，身上常年留置着不同的管路，自然便生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无力感。但是王硕偏要打破消沉，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暖洋洋的笑。
2: 在我们这个医养结合区或者是半自理或者失能园区来说，老人从心底上还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对自己有放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觉得不能放任他们一直低沉下去，因为其实情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常我就会和他们打招呼啊，特别高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能够带动他们，让他们也觉得无论到哪里只是接受更多的照顾了，而不是说走到了最后一站。
1: 护士的工作忙碌又琐碎，一直到中午吃饭前，王硕都像个小陀螺处理着科区的各项工作。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很理解老年人的想法，也愿意和他们亲近。2012年，王硕从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涉外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由此成为了一名卫老服务一线工作人员。王硕所在的科区有一位失能老人，刚来时一言不发，身上散发出很大的异味。经过检查，老人身上有多处压疮，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2: 特别心疼这个老人，因为本身他很瘦弱，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卫生情况这么差，所以当时把老人安置好了以后，我就和护理员一起把老人身上清洗了一下，当时就洗了3遍。清洗完以后老人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给他弄疼了呀，但是老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默默地流眼泪。
1: 为了能让老人身上的压疮尽快好起来，王硕和医生、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探讨后，为老人制定了专属照护方案。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每次换药都十分轻柔小心，还在老人的一日三餐之外提供2顿加餐补充营养。经过大半年的照料，老人的伤口有了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老人因病丧失语言功能时，一句谢谢从老人口中缓缓流出。
2: 当时我们正在给老人换药，老人突然说了声谢谢，我们都特别震惊。

0: 震惊，因为从老人入院没有说过一句话。后续通过我们了解，其实是因为老人之前在家里是一个保姆照顾，他可能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老人慢慢的呢就不愿意表达自己。跟老人沟通，他就说他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对自己身上这种情况很无奈又很无力。所以等我们第一天给他清洗完以后，他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续给他换好了以后，我们经常问他怎么样，奶奶，咱们这好不好呀？好，特别好。看到他康复，觉得特别的开心。
1: 美不胜收，真好。回头咱们就展出这个牡丹吧。
2: 有王硕在的地方，便总有和老人的谈笑声。很多老人都把她看成自己的孙女。今年78岁的张奶奶说话有些颤抖，但提起王硕便夸个不停。
3: 我从心里就特别喜欢他。我们几个老人唱唱歌啊，因为岁数大了，歌词啊都记不住。他就主动的说：“你们想唱什么歌，我给你们复印成歌片，特别欣喜。”
2: 为了能担起老人们的信任，王硕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还通过参加各种技能大赛不断磨砺自己。去年在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养老护理员项目3等奖，还获评北京榜样最美民政人称号。
0: 我觉得我不单单是一个护士的角色，我们也是养老护理员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呢还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全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到老人。我就报名参加了糖尿病专科护士学习，考下来以后呢，正好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特别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又报名考下了一个健康管理师高级证书。参加比赛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只是想到说能够学习更多更细致的养老方面的知识。
2: 工作12年，王硕看到了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驱动着他不断学习探索。更让王硕感到开心的是，身边有了越来越多00后同事的身影，给养老行业带来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对他们倾囊相授，让这些新鲜血液发挥更大能量。
0: 会教他们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特有的和医院里头不一样的这些实操，还经常给他们讲一讲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关注的重点。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可能跟老人聊天起来语速快呀，声音没有那么洪亮啊，那么我就会主动地告诉他们，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用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一些词语。他们其实也特别好学，进步特别快。
2: 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去也可以温暖从容。而王硕愿意做老人们的守护者，拉着他们的手，充满热情，笑意盈盈地向前走。
0: 如果说12年前我留下这里是我自己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的坚持就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去也是一场有温度的奔赴。那我觉得只要有人需要我，那我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
2: 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